0: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2: 首尔，
1: 首尔，
3: 我来了。
4: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5: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4: 首尔
5: 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呢，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不是那种一定要很远的那种旅行，就是突然想下课之后多出去走走。
0: 我最近就经常这样，本来坐公交车可能10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现在也突然很想。

0: 慢慢的走过去。
1: 是，我也是，就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好像终于结束了的那种感觉。嗯嗯嗯，是，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慢下来走路的一个地方。
1: 就是那种不需要特别的计划，也会让人待很久的地方。嗯，那子怡，
0: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走进去就会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地方，西村。
0: 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
1: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地方。
0: 嗯，那在正式出发之前，也先来告诉大家一下收听方式与参与节目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一共有三种。
0: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直播。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搜索TBS EFM或者TBS EFM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方大同的《麦恩利》。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就是位于景福宫旁边的西村。
0: 嗯，我那天去西村的时候呀，是坐着地铁三号线到景福宫站的。
1: 嗯，我也是。而且从景福宫站一号口出口出来之后呢，沿着这个小路慢慢的往里面走，就会发现里面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没错，其实以景福宫为中心的话，左边是西村，那右边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北村了。
1: 嗯，
0: 两个地方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虽然两边都能够看到很有韵味的这个韩屋街，但是如果说北村更像热门的旅行地的话，那西村呢就会有一种首尔本地的生活的感觉。而且那边有很多的韩屋，然后小巷呢都非常的安静。
0: 西村会让人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我真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是，
0: 可能一转弯啊，突然看到阳光照在韩屋墙壁上的一种感觉。
1: 嗯，而且呢还有路边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啊，还有文创店。很多店门口呢都会摆着植物，真的是像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0: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很适合慢慢的逛。有时候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一家很好看的咖啡店。
1: 说到这咖啡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家是韩屋改造的咖啡厅。
0: 哦，是不是那种进去就别有洞天的咖啡厅？
1: 没错没错，这个里面还有木头的地板和小庭院。然后当时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时间都被暂停的感觉。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治愈。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呢，来西村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个人来的。
0: 真的是，我那天也看到了很多人，一个人戴着耳机，可能慢慢的散步，或者是也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咖啡店里边看书。
1: 所以我觉得西村其实就是那种一个人来也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地方。
0: 是的，有时候一个人慢慢走一走，好像真的能把最近积累的疲惫全部都整理一下。
1: 特别是啊，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沿着西村的小坡慢慢的往上走，然后风吹过来的那个瞬间啊，真的会让人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了。
0: 而且西村还有很多隐藏的小店。
1: 没错没错，像是手账店啊，还有明信片店啊，还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的小店。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逛很长时间。
0: 而且我发现西村很多店其实都不会特别的大。
1: 就是小小的一间，但是它的装修会非常的有那家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是是是，我上次经过一家店门口摆着一些就像

0: 相机，然后还有像黑胶唱片，还有手写的菜单。
1: 哎，这个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西村了。
0: 而且很多店不会有人一直招呼你，可能你就可以很安静的自己慢慢去逛一逛，看一看。
1: 是的，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氛围。就是有的时候逛那种小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慢。
0: 是，还有特别是一些咖啡店，它有2楼和1楼嘛，然后你在2楼窗户的时候，在那个窗边可以直接看到景福宫附近的一些屋顶。
1: 是的，尤其是到傍晚这个时间的时候，阳光啊一照下来，哇，整个画面就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出片。
0: 我那天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个人坐着画画。
1: 就是感觉西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生活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西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它就在首尔市中心附近，但呢，你走进去之后呢，会暂时忘记首尔外边那些快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西村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逃跑半天的地方。
0: 这个形容也非常准确。
1: 那一开始去到西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沿着景福宫站1号、2号出口那边的小巷，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顺着孝子路，就是景福宫城墙旁边那条银杏散步的路线，就是这个回来的话，感觉会非常的好。
0: 真的看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路两边的银杏树其实也都变得绿油油了。
1: 是
0: 那
1: 的。
0: 下午太阳一照下来呢，很有那种首尔初夏的感觉，感觉走着走着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1: 没错，已经到夏天了。如果大家最近呢也觉得有些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慢慢的散散步，
0: 是
1: 我
0: 的，
1: 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一次西村。
0: 那既然今天带大家一起散步到了西村，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互动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散步的话题。
1: 没错，大家有没有一个会想让你一个人去走一走的地方呢？
0: 那不管是首尔的小巷，或者是学校附近的公园，又或者是某个能让您暂时忘记烦恼的地点，都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1: 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来听 Card Garden 的《Damu》。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个您会想一个人去散步的地方呢？
0: 嗯，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嗯，
0: 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很喜欢晚上去汉江散步，
1: 嗯，
0: 戴着耳机吹风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烦恼都变轻了。
1: 嗯，感觉汉江已经是我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地方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也知道汉江公园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像是，如意岛
0: 那边的，
1: 对，汉江公园，
0: 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望远洞汉江公园，对，
1: 是的，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然后一提到汉江公园，感觉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city walk 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
0: 嗯
1: 嗯，那尾号1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推荐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路，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花，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走一走。虽然不知道这个听众说的是哪一个学校附近的小路哈，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学校吧，就肯定我们周围也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路。
0: 没错，
1: 那我们走一走这些小路的话，可能比那些大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很独特的风景能让我们去关注。
0: 没错，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在闲暇之余在学校附近逛一逛，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什么的，能增添一些生活感。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
1: 嗯，
0: 尾号771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去咖啡店发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听音乐也会觉得很幸福。
1: 感觉坐在咖啡店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节目。
0: 没错。
1: 那坐在咖啡店里边去工作呀，或者是学习一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些推荐好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种，对，非常惬意的一种环境。
0: 是的，尤其是咖啡店还有咖啡的香气。
1: 嗯，是的。尾号6582的听众说，我想推荐北屋韩屋村附近的小巷，那傍晚的时候呢特别安静，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
0: 嗯，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有提到过这个地方，包括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推荐的西村，都非常的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呢。
1: 是的，那也要注意的是北屋韩屋村其实北村韩屋村哈，
0: 是的，
1: 是不是所有时段或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逛的，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些游客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闲逛的。
0: 嗯，没错。
1: 那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带给大家的西村有一种短暂散步的感觉。那最后第一步的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The Weeknd 的 Die For You。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嗯，那采薇今天也会从提问环节开始吗？
2: 子怡果然太了解我了。没错，那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大家会不会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1: 嗯，社交媒体的话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吗？
0: 嗯，我就特别喜欢用朋友圈来记录一些我感觉当下比较重要的日子或者活动。
1: 嗯，我也是。
2: 对，其实我也是感觉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不发点什么图片文字视频什么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对，这个太真实了，我每次都是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
0: 是的，而且感觉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会希望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生活。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其实就和这个问题有关，今天要拯救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1: 嗯，不朽这个书名字听起来就很哲学，感觉是我看到这本书不会翻开的那一类。
0: 而且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但真正读完的人可能并不多。
2: 没错，士兵说的特别对，那看来子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受众呢。
1: 没错，
2: 不朽真的是一本特别容易落灰的书。
1: 是啊，就是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吧。
2: 真的很难，它可能是米兰昆德拉最哲学化的一本小说。很多人翻开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他到底在讲什么呀？
0: 我感觉很多哲学的小说可能都会给人这种压力。
2: 而且他最劝退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像普通的小说一样有很清晰的故事线，人物会突然切换，时间也会跳跃，不同的故事线会交织在一起。
1: 这听起来就像在一边讲故事然后一边思考人生一样。
2: 对，很多人会觉得他太混乱了，然后而且比较晦涩，又没有所谓的高潮。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昆德拉本来就不是想给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精彩的故事，他更像是在带着我们思考。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他就带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被遗忘，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以及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别人眼里的自己活。
0: 很哲学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这个主题其实放到我们现代社会上好像更明显一点了。
2: 没错，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社会社交媒体时代嘛，我们每天都在被观看，也其实是在观看别人。
1: 是的，
2: 我甚至觉得不朽这本书如果放到今天的话特别像大家说的人设焦虑。
1: 真的就是感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维持一个所谓理想中的自己。
2: 对，
1: 突然感觉这本书的名字格外的沉重了呢。
2: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有关于人设焦虑的事情，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他是不断把问题抛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终于来到剧情部分。
2: 其实不朽里面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故事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阿涅斯，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非常厌倦现在生活里的社交噪音脸孔，她觉得有一种被观看的感觉。
1: 就是一种很想消失的感觉吧，就听起来像现在的一些社恐一样。
2: 没错，是跟社恐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像啊。但是他妹妹洛拉是一个特别渴望被爱被关注被记住的一个人，他希望自己获得一种不朽的形象。阿涅斯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想远离一切跟不朽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形象面孔。他甚至于说他只是想知道丈夫和女儿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想被他们看见，也不想看见他们这样子。
0: 那听起来这姐妹俩刚好是两种极端。
2: 没错，一个是想逃离世界，一个想被世界看见的两种极端状态。
1: 是。
2: 与此同时呢，小说里还穿插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线。
1: 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吗？
2: 是的，歌德曼是很有名的德国诗人，而贝蒂娜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是一个非常想接近靠近歌德的这样一个人，她一直坚持给歌德写信，但歌德也一直在坚持给他回信，两人的通信坚持了有几十年，后来还变成这个贝蒂娜在社交场的一个谈资。
0: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歌德会一直给他回信呢？
2: 因为歌德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生活化很亲民的方式展现自己不朽的形象，而贝蒂娜其实只是想 通过这个方式来投射自己，宣泄自己，然后并且跟大家说，哎，我在跟歌德写信，
0: 啊，就有一个谈资。
2: 对，是的，
1: 感觉这个角度好可怕，就是现实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2: 嗯，没错。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每一个故事都跟不朽有关。
1: 嗯，
2: 有人是在追求不朽，有人是在逃离，甚至是反对不朽。
0: 嗯，
2: 所以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很多人追求爱情、名声、人际关系、形象等等，背后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被世界遗忘这件事。
0: 嗯，就是有人在追求不被遗忘，而有人却在追求说我可以被遗忘。
2: 对，
0: 那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感觉我两种感受都可以理解。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累到好像我暂时想要被人遗忘，想要暂时脱离我所有的身份这样的时候。
1: 嗯，就包括说像妈妈、妻子啊，或者是女儿这样的身份。
0: 嗯，
2: 没错，就包括阿涅斯，他就说如果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个照片它其实是不朽的。他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恐怖。
1: 嗯，
2: 他希望他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像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一样，就这样消失在虚无中。
1: 嗯，
2: 所以不朽某种意义上也是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一种方式。
1: 嗯，一种是太想被记住，然后另一种就是太想消失。
2: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这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嘛，
0: 嗯，
2: 我们一直在经历主角的故事，仅此而已。
0: 嗯，
2: 很多事情或者说情节甚至发生的非常突然，比如说他就突然讲到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1: 嗯
0: 啊，这听起来也太突然了。
2: 嗯，对，
0: 甚至感觉有点荒诞。
2: 没错，就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剧性意义的世界，命运也不会因为谁是主角而格外照顾谁。
1: 嗯，那这种无意义感就是其实也是塑造这个主角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吗？
2: 嗯，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说里一类人认识到了世界的无意义感，而另一部分人还被命运蒙在鼓里。
1: 嗯，
2: 昆德拉真正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而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里继续生活。
0: 嗯，哦，这个问题感很庞大，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一辈子把这个当做我们的人生课题。
2: 没错没错。
1: 嗯，而且我就是突然感觉他好像和现在年轻人的焦虑还挺像的。
2: 其实特别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啊。
0: 嗯，
2: 现在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种完美人生焦虑。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0: 是的，
1: 我也是，
2: 总觉得自己应该更好一些，更成功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稳定一些。
1: 嗯，
0: 或者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道路。
2: 没错没错。但我们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别人。
0: 嗯，
2: 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子。
1: 嗯，
2: 因为我们可能很在意那个不朽的形象。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说读这本书让人会觉得很累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思考。
0: 嗯，我们会共鸣。
2: 没错，并且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1: 嗯，
2: 这也是我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0: 嗯，
2: 而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疑问啊，就是如果我已经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可能亮点或者说情节甚至于我的一些观点，
0: 嗯，
2: 那大家会不会没有必要再去读我推荐的这本书了呢？
0: 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听一下就像那种短视频的那种精简版。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可能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作小鹿小说。
1: 嗯，
0: 这个名字小鹿小说感觉很有画面感。
2: 对，因为他说小鹿是对空间的尊重，
0: 嗯，
2: 而公鹿是对空间的厌倦。
1: 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采薇给我们展开聊聊。
2: 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里啊，很多我们修建的公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快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嘛，就像很多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样。
0: 是，
2: 但是小路不一样。
1: 嗯，
2: 我们在创造小路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探索小路所在的那个空间。
0: 嗯，
2: 所以他认为他的小说就像对小鹿的探索一样，他的小说是不可以被讲述的。
0: 嗯，
2: 书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从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0: 你刚刚说到铁路，感觉有点像是现在还保留着的绿皮火车的那种感觉。
2: 哦，对对对，是有这样的
0: 感
2: 觉。
0: 就
2: 感
0: 觉其实除去阅读本身，就是 哎，不能说出去阅读本身吧，就是比起知道剧情来说，好像阅读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一些情节以及观点，但真正的意义不是我们着急的告诉大家一个结尾，也不是大家着急获得一个故事的结局，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1: 所以这其实也是采薇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搭配的意义，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个阅读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不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的黄金搭配吧。
2: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我推荐一首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他在歌词里他说啊，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思考吧。也希望对于大家来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可以变成一本人间指南，帮大家找回方向感。
0: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陈静飞的《人生指南》吧。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那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米兰昆德拉的思路讨论一下不朽的命题。那刚才采薇提到了推荐阅读的意义，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1: 在正式跟大家聊内容之前啊，想再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突然想逃离评价的这样一个瞬间？
2: 我真的非常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把所有的消息都关掉。
0: 然后躲去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1: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不朽啊，有一种出走的决心的感觉。然后甚至被一些读者称为女性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2: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是吗？
1: 对，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画家一直在逃离社会，逃离家庭。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阿涅斯也是一样，他想逃离那些身份、关系、评价，躲到一个只有自己和月亮的地方。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人关注自己的话，那自己还剩一些什么？
0: 天啊，这个问题感觉有点可怕。就抛去了别人的评价，那我到底是谁？
1: 对，而且也特别真实，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昆德拉很早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像阿涅斯一样的中年女性，都在承受必须成为某种样子的压力。
2: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温柔，你必须要顾家，你必须要稳定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阿涅斯的出走欲望到今天来看都还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前几年在中国受到热议的出走的苏米阿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他们都在问，如果我不再扮演一个不朽的角色，那我还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存在？
0: 苏米阿姨当时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家庭的冷漠，决定出走，开启了自己的旅行生活。那她发在网上的视频呢，就一炮而红。这样看来，感觉不朽其实并不是一本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哲学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她讨论的问题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读完也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我曾经的小感受、小焦虑、小情绪，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对抗不朽。
2: 那采薇，你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米兰昆德拉有给出这个答案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或者说他不想给。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人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偶然、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里。但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去爱、去表达、去生活。
2: 是，
0: 所以我觉得对抗无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它的意义。
1: 没错，我特别喜欢士兵这个总结啊。所以今天第二个阅读搭配，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一个对人生有疑问的时刻。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答案之书，翻开就可以找到答案，但它会在故事里引导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出答案。比如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在这种迷茫的时刻，也特别适合读一下这种哲学小说。
1: 对，而且读不朽的时候，我特别推荐大家放慢速度，不要急着去理解，甚至是不用逼自己去读懂。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他的小说是小路小说，到达本身不重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太读懂，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感受会在合上书之后慢慢出现。
0: 那在最后，采薇有没有特别想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呢？
1: 其实我想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留下一点什么，留下成绩或者留下形象，但不朽会提醒我们，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不朽的样子。
2: 没错，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就只是普通的活着，就是其实生活本身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没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对抗无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读了一本书，吹过一阵风，喜欢上一个人，安静的度过某一天，这些瞬间本身就已经足够真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0: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对话的这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出什么答案，可能我们也 探究不出来不朽这本书有什么重大的哲学意义。
0: 但我们今天的聊天也算是一个小路聊天了，
1: 没错，
0: 就我们聊天我们讨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2: 没错。而且刚开始节目我不是说哎呀这本书其实不算是我就是就完全不是我会翻开的类型嘛，但是哎，听采薇这么一分享我有一种想读这本书的冲动了。
0: 我也是，
1: 那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小路节目，
2: 没错。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会的书架也就到这里啦。
0: 那希望大家都能在不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1: 我们下周再见，
2: 拜拜，
0: 拜拜。那我们跟采薇先短暂的进行告别，我们下周再见。一首歌曲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一下，Sokodomo 灾恩 T 温秀 Tim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灰尘木马。

0: 说说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我们今天逛了一下西村，然后呢，又我们的采薇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不朽》，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呢，不朽就是如何探讨自己是不是需要被别人看见，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0: 是
1: 这一直
0: 的。
1: 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0: 没错，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别人目标当中的自己而感到焦虑，但是我想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的、大胆的做自己。就像《不朽》里给我们提醒的一样说，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那种不朽的样子，完全可以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没错，那就是说自己要爱好自
0: 是
1: 己。
0: 的。
1: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Christopher 和 Cunha 的《When I Get Old》。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海贼王》的第一部作品，他的作品爆发之作，受曾经经历的影响，他笔下的悬念设置和情节桥段，犹如悬疑电影一般惊心动魄，让人爱不释卷。 后来他又出版了公司三部曲《极海》等，多才多艺的他也曾经出演过电影《拳王》《我的哥哥》。在这本书当中，主人公将谋杀做到不着痕迹且花样百出，这需要极高的智商和过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一位推理小说作家被一家出版公司看上，为他们量身定制暗杀小说。 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经过经历设计被害人都会被认定为自然死亡，而且无论什么身份的受害人都难不倒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小说情节竟然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一一上演。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成了一桩桩谋杀案的策划者，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他逐渐迷失于这种高智商犯罪当中。 当公司将暗杀对象指定为自己的爱人时，这其中隐藏着什么阴谋？无形的威胁又会让他做出怎样的抉择？角色分配：旁白大企业职员，主人公由朴丽欣演播，女经理三年级班长由王乐演播。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盛顺的作品《顾问》选段。
1: 顾问上篇。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权力争夺战中溃败之后逃往莫斯科。历史学家们常说，作为温和的理性主义者的托洛茨基若是进行集权的话，前苏联的未来便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与斯大林相比，他既不胆怯，也不严苛。但生活就是如此微妙，在决定性的一瞬间，他的优点使他走向了没落。托洛茨基的家人都没能逃过追杀，暗杀者无休无止的追查，把他们一个一个除掉。不仅他的家人，连他政坛上的同事和朋友也都无一幸免。 由于世上一半的人仍然支持他，因此流亡的托洛茨基被监禁在一个小房间里。然而暗杀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某日，托洛茨基的女秘书与一名男子恋爱了，这是一位谦恭诚挚、人品罕见的男子。秘书把这名男子介绍给了托洛茨基，二人互通姓名后就攀谈起来。这位孤独的老人 真是太渴望他人的亲切和热情了。由于男子的暗杀行动不允许有任何失误，因此他并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取得了托洛茨基及其亲信的信任。一年后的某个午后，两人在一起私谈，连平时总是伴随在托洛茨基左右的警卫员和监视人都不在身边。 男子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登山用的碎冰斧，砍在了托洛茨基的头上，揭开这个谋杀者的真面目用了10年的时间。原来这名男子属于 NKVD 这个组织，即内务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组织中的一个部门改名为克格勃。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NKVD 的创始人正是托洛茨基本人。有些人把这称为暗杀，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宣告：任何人都不要再与斯大林作对。让我们看看最成功的暗杀实例吧。涅槃乐队有位叫科特·科本的歌手突然死了，他是否被暗杀，现在仍值得怀疑。李斯特探长说，
2: 疑犯从他挚爱的夫人到狂热的歌迷、他的经纪公司、同一乐队的成员、竞争乐队，甚至到美国中情局都有可能，认为是暗杀的大部分推论都站不住脚，并且很夸张。如果嫌疑犯是科特·科本的歌迷，那就会变得相当的妙趣横生，从而达到令人开心的程度了。然而，根据疑点进行调查的话， 不一会儿就会发现犯罪嫌疑不成立。除了十分特别的人以外，谁都不会相信

这一暗杀推论，因为他留下的遗书断断续续，而且他在生活中和歌曲中都透露过自杀这一倾向。自杀就像画上个句号，戛然而止。由于他的死，他在最后的时刻成就了神话，他的光碟卖疯了，他的死亡之地也成了圣地，有人因此而获利，有人因此而悲伤， 有人感到惋惜，但却没有人因此而不幸。这就是真正伟大的暗杀，给了所有人一个满意结果的暗杀，甚至人们都不相信这是暗杀。所以，他真的是被暗杀了吗？我也不太清楚。如果真是暗杀的话，我想说，这干得太完美了。想要听到伟大的暗杀实例是没这么容易的。 从伟大这一词就可以知道，这种频率是非常低的，能被上升到伟大领域的暗杀能有多少呢？可能只有暗杀者们自己知道吧。真正伟大的暗杀不会让人们发现，那就是暗杀。若像斯大林那样以夸耀之心去杀人，或者指使者、实行者明明白白、尽人皆知的话，那就不是暗杀， 而是恐怖活动了。有人误以为二者是一样的，但我们从科特的例子中可以知道，真正优秀的暗杀，就算使用了暴力，它也没有私利，而只有功利。由于这些理由，暗杀几乎是不可能被察觉的。谁发现了这是暗杀，并对此进行证明的话，暗杀就沦为一件平凡无奇的事了。因此， 伟大的暗杀都有清晰的作案痕迹，而且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痕迹，相信它并承认它。这是我所在的公司的一个故事，不，所在这个词并不合适，因为事实上我并不在那里上班，确切地说，算是我在做事的一个公司。说不定你和我在同一个公司做事呢。然而，就算是那样， 我们相互之间也不可能认识，因为这家公司就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你在为公司做事，但你在做什么事，你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有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公司的。我在刚果认识的某个大企业职员说了下面这句话：最近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为谁工作。真是这样的。 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当然，我自己可能也没什么很大的不同。李部长因机构调整下岗后，不幸如欠费通知单一般接踵而至，这也不是运气不好这么简单了。就在他失业后，老婆和别的男人坠入情网之后，老婆以他的房子为担保，带了一笔钱逃走了，而这不过是灾难的前奏。 连作为房子租金的退休金也被骗走，李部长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这里需要插一句，他最为疼爱的独子也不幸卷入了暴力事件，受害者毫不讲道理的要了很高的赔偿金，成为穷光蛋的李部长无计可施。在这种窘迫的局势下，素来享有性格温和稳重支撑的李部长 来到警察局吵闹，与警察进行粗暴的对抗，换来的结果是在拘留所冰冷的地板上睡了一个晚上。同时，逃走的老婆没有找到，警察还要对他做错了事、卷入是非的儿子进行拘留。李部长带着沉痛的表情从警察局出来。两天后，人们在他即将拍卖的家里发现了他冰冷的尸体。 他死在了车库里，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现场是这样的：李部长倾在驾驶椅上，以一种舒适的姿态躺着，脚下丢着一个很大的果子酒瓶，车库的门是关着的。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如预料的一样，他喝醉了。据第一个目击者、房产中介金先生说，他刚打开车库门时， 里面连汽车的排气管都看不见。由于冬天的车库是完全密封的，把车子启动，车库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

0: 的尾气室。由于没有找到遗书，并不能肯定是自杀还是事故，但他的遗属认为他信天主教，没有理由自杀，一定是醉酒后昏睡过去了。警察很快就以事故引发死亡结案了。他的不幸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如果不是运气不好的话，那么一定得有人负责任，由谁负责呢？是让他在大好年龄就无所事事的公司，还是他逃走的夫人呢？或者是骗了他租金的房东，或是随便就挥动拳头的儿子，或是没能和他协商的受害者，也或者是不晓得他窘迫的困境，把他监禁进拘留所的警察呢？或许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阻止这一连锁反应引发的不幸。然而事情却不是那样的，警察只是在依法执行公务，受害者只是为了让自己受的伤害得到补偿，而索要了自认为合理的赔偿。他儿子只是以暴力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突遭变故而感到的绝望，夫人只是在过去18年不太幸福的婚姻生活又蒙上了老公失业的阴影后，走了一条最能保障自己幸福的道路。公司也是一样的，公司认为他在使费用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时是一个不适合的人，因此他们的行为在自己的利益层面来看都是合理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了一点坏，使他的不幸不偏不倚成了这样，这就是对公司来说没有大用处的人的命运。就连平时自觉高人一等的所谓白领，失去了名片上的头衔后，也要面对世态炎凉。对所有人来说，走下坡路都是一瞬间的事。我至今还有名片，它看起来相当帅气，但遗憾的是轻易用不着。但我想借此自豪一下，我的名片背景是白色的，依稀带着一点接近草绿的颜色，但不仔细看的话却看不出来，不知是材质就是这个样子呢，还是故意弄成这个样子。上面画着不规则的图案，还有隐约的花纹和凹凸不平质感的凹痕。然而这只是视觉上的效果，实际摸起来却是很平软的，而且一点都不皱，文字都在尾部印得稍圆，看上去却是刚硬的哥特体英文，角落简洁地印着公司名称和职位，正中央印着我的名字，翻过正面，下端用更小却更鲜明的字体印着我的电话和邮箱。这张名片简洁利落，完美的无可挑剔。帮我制作名片的经理还自夸，这里面有他智慧的结晶。
1: 虽然是纸，但是这却不是普通的纸张，和美元中加入的成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一般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哟。
0: 他深以为傲，话虽如此，我仍感到遗憾，我不能经常使用它，我主要在家办公，我甚至连着3个月没见着给我名片的经理了。
1: 名片大概用不着吧，但是你也知道，公司也许要用这个东西，所以说。
0: 他做了个遗憾的表情，耸了耸肩，我可以理解，因为这张名片就算闲置在钱包里也是相当漂亮的，说不定安迪·沃霍尔看了还会复印几张，刷上各种不同的颜色，然后放在相框挂到墙上呢。从几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起，我开始使用名片了。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过得十分辛苦。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过着正常的生活，我需要参加一些十分平凡的、普通的聚会。如果没有同学会的话，哪怕是教会、寺庙、教堂，甚至是清真寺，我可能都会去。虽然我的工作不太赞同我有宗教信仰，不是我怕公司不允许，现在想来，只要我的宗教信仰对工作没什么妨碍，公司是不会介意的吧。公司常常对我很宽容，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些，因为那是个多事之秋。

0: 当收到开同学会的通知时，我十分激动，说得夸张点，我有种得救了的心情。我终于又穿上了西服，如果爱开玩笑的人看见我的装扮，一定会觉得我要去见我的初恋情人呢。但是我毕业于典型的男子高中，我也不是同性恋，一定要有那样唯美的爱情故事，人们才会觉得特别吧。我觉得很遗憾，但是这是个始终与公司有关的故事，而我工作以外的人都是平凡人。不，刚从刚果回来后，我觉得连我的工作都没什么特别的了。步入正装云集的同学会会场，一瞬间我脑海里闪过两个念头，一个是如果我还和他们走得很近的话，我看起来也只是个普通人，还有一个是我上高中那几年几乎没什么朋友，学生时期我是个不太起眼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每个班应该都有一两个吧，他们的存在感都相当弱，因此当同学们想起他们时，他们仿佛只是和桌椅一样的背景。我既不阴暗，也不喜欢欺负人，我只是个没有存在感的学生，甚至为了显示自己是个男人而欺负弱者的同学，都因为进入不了我的领域而没能冒犯我。老师上课时随机点名读课文，也绝对不会点到我的名字，这就是当时的我。因此见到我的同学全都有点紧张，他们都非常想认出我，露出为了想起我是谁而纠结的神情，他们甚至因和我握了手还有点高兴。我虽平凡，却是个真诚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想不起我的名字就生气。我说出名字的话，他们中有很多人还是会想起来的，那就像记得不管在哪里集训，位置总是在国旗的右边或者是左边，想不起来就是这么回事。我说出了名字，他们都抱歉说对不起，反应差不多，先是很慌张，然后想起来了，象征性的赞扬了我几句，并且说下次见之类的话。也有几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高兴。当中有一位是我三年级时的班长，他看见我名片的头衔写着顾问时，这样问我：
1: 你在公司主要做哪个方面的顾问呢？准确点来说，
0: 没什么，就是机构调整。瞬间，班长的表情变了，变脸的过程很缓慢，好像落在清澈水面上的一滴墨。

0: 顾问下篇。他们都非常想认出我，露出为了想起我是谁而纠结的神情。他们甚至因和我握了手还有点高兴。我虽平凡，却是个真诚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想不起我的名字就生气。我说出名字的话，他们中有很多人还是会想起来的。那就像记得不管在哪里集训，位置总是在国旗的右边或者是左边，想不起来就是这么回事。我说出了名字，他们都抱歉说对不起，反应差不多，先是很慌张，然后想起来了，象征性的赞扬了我几句，并且说下次见之类的话。也有几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高兴。当中有一位是我三年级时的班长，他看见我名片的头衔写着顾问时，这样问我：
1: 你在公司主要做哪个方面的顾问呢？准确点来说。
0: 没什么，就是机构调整。瞬间，班长的表情变了，变脸的过程很缓慢，好像落在清澈水面上的一滴墨，在水中渐渐晕开了一样。我可以感觉到看我的同学的脸色都变了。我背后传来嘀咕的声音：没办法，机构调整这样的词常常会刺激我们本能的条件反射。那天晚上，在从一家酒吧转移到另一家酒吧的路上，一位同学抓住了我的领口。他和我由于上学时打过架，所以还能记得彼此的名字。他不由分说就朝我挥拳头，我差点就倒在地上了。我的嘴唇被打破了，有点血腥的味道。我抬起头的时候，他被其他同学抓着动不了，他就破口大骂，骂着骂着，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同学们放开了他的手臂，有人开始安慰他。我表情茫然，愣住了，一直站着。班长向我走来，这么对我说：
1: 理解他吧，他在银行工作，前段时间好像就是因为什么机构调整被辞退了，现在在净水器公司找了份工作。
0: 为了卖净水器，你可以猜出今天在他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定需要向别人发泄，男人们在一起必然会排次序，现在他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记忆中他任何时候都处在顶端，底层对他来说一定是无法承受的。最终，男人们的世界就是这样，这只是个普通的聚会，我很快就释怀了。被打完后，我甚至感到有点轻松，我被谁打都是应该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证明我的平凡，我没有再和同学一起去酒吧了。我回到家，看了看破裂的嘴唇，喝了点酒。纪录片频道播着《动物世界》，我喜欢这个节目。这是关于山地黑猩猩如何形成群体、排座次，然后结成配偶的故事。关了灯，房间里一群类人猿在我周围打转。那之后，我可使用名片的次数屈指可数，他们一直待在抽屉里。此外，里面还有两个拆都没拆的名片盒。经理知道了我的事，一直没再问我还需不需要名片。他一直用那种方式处理问题。他很精干，知道所有的事，并能把它们做好。如果我说我喜欢我的工作的话，那么很大的原因是他。问题是我不太喜欢我的工作，我想问问你们都喜欢你们的工作吗？我希望你们在这篇文章结束前都不要忘记这个问题。我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如名片所印，我正是在一家公司做顾问，负责机构调整的咨询。所谓咨询，顾名思义，我不用亲手去做，我只需要告诉他们该怎么处理就行了。如果有人对某个公司或者组织有严重损害或是引起重大问题时，该公司常常会以个人的名义与我所在的公司联系，那么公司就向我寻求意见，我便定出计划，以该计划为基础， 公司找到专门人员，干净利落地进行机构调整。这些人做得相当漂亮，机构调整的对象都乖乖离开了，并且从未出现过他们向自己的公司索要养老金的情况。当然，他们会得到相应的钱，那些钱常常是装在白色的信封里给他的遗孀，信封上写着吊唁二字。 当然，有人会哭，有人会送花圈，反正那些人被作为障碍物清除了，无论是土葬还是火葬，葬礼后机构调整就结束了。李部长的死被当作事故处理了，幸亏他刚进公司时投了终身保险，他儿子才能与被揍的那个人达成和解。 他夫人在整整3个月后跪倒在他的墓前，流下了忏悔的泪水。因他晚年冲动且被情感左右而惹出的风流韵事，就这样以花圈结束了。谁也不会想到，接近他的人是公司派的，租金欺诈的背后也是公司作祟。对他儿子挑起是非而被打的受害者也是公司雇的。 以妨碍公务执行把他抓起来的警察，大概也受到了公司的指使。李部长退休时是名誉退休，但没能获得荣誉，却落得如此下场，是因为李部长的单位把他的问题交给了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又来向我咨询，而我为他计划了几个小小的不幸的事件。 他也不是偶然进入车里睡着了，不是偶然喝醉了，最后把车子启动起来的也绝对不是他本人。这些就是李部长机构调整的故事。我希望你不要误会，迄今为止我还没亲手杀人，没做过使人受伤或是欺负人之类的事。我的暴力不过是印在纸上的东西罢了。 我虽然想尽可能成为不杀人的杀手，但就我所知，我至少和50个人的自然死亡有间接关系。总而言之，顾问工作的核心就是策划自然死亡。电影、小说或是漫画里的杀手们，都在惊天动地的装扮下，配着惊天动地的武器，做着惊天动地的事，总是惊天动地的杀了一个人。 当然，这是因为这样的编纂有意思，而且很惊险。但现实中几乎没人想以这样的杀人方式给上级汇报，大概也不太需要这样有魄力的人，因为上级没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势力。黑道的人有可能的话，也会悄悄杀掉对手，把人肉包在报纸里给上级组织送去。 上级组织也会有人被暗杀，尸体被藏在布鲁克林桥下，或是被埋在新建楼房的地基里。他们是职业杀手，为了职业前景，最好不要留下任何棘手的问题。现实中，若是儿子为了继承遗产，或者老祖委员长手下的大企业代表为赢得一次选举， 不得不与很有优势的候补人对峙的话，那么对方的非自然死亡将是件很不好的事。因为在讲法律的国家里，宪法中都规定着以下相似的条款：第31条，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的与罪犯同等处罚。因此，几乎没有人喜欢轰轰烈烈的杀人。 从杀手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电影或是电视剧里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威胁着说：“你会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些人忽略了一件事，处理尸体。就算你悄无声息地杀了一个人，处理尸体也是件很费力的事。殡仪馆有它挣钱的道理，因为这活需要技术，非常麻烦，并且很累人。 一个人死后就成了和他体重相当的一团东西，腐败的话会发出难闻的气味，谁看到都会头疼。不仅如此，要想自己搬运处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连环杀人犯会把尸体剁成一段一段的。 从把尸体弄碎丢进排水口，到用硫酸把尸体融化成碎片给狗或猫吃，这些杀人犯都曾为尸体问题苦恼过。最终的情况是，他们大都因为尸体处理上的嫌疑而被捕。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连环杀人犯都把尸体丢弃后离开了。他们怕因处理尸体而暴露自己的罪行，所以处理尸体最好办法就是留给他的家人处理，他们或埋或火化，总之会按自己的意愿处理。然而被杀的人如果以非自然方式死去的话，尸体就会成为犯罪的最大痕迹。我国的司法对杀人凶手采取强硬立场，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谁杀了人把尸体丢弃的话，警察们就会疯了一样不断追查。所以我们需要被害人自然死亡，这样处理尸体很容易，也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如果想杀人，就要最大化的使其自然死亡。所有死亡原因调查都无法认定为违法的话，司法部门就无可奈何了。因此，为了尽量少给杀手找麻烦，不给忙碌的警察添乱，并逃离法律的追究，自然死亡是最好的选择。就像那部著名的犯罪电影《中国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如果拥有足够多的钱或是某种特权的话，还是有可能杀人而不必负责的。但是要想杀人不负责的话，对权力、名誉或是财产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比杀人更辛苦更漫长的苦难。正因如此，就需要像我这样的人，运用丰富的犯罪学知识，调动众多的人手，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最终令调查者错认这种杀人为自然死亡。就像李部长的情况一样，大家都觉得他的意外死亡是解释得通的，都真心为他的不幸感到悲伤。回到家里，在熟睡的家人的额头上亲一亲，对自己没有经历和他一样的不幸感到很庆幸。我知道你一定很想指责我，但是我和会计、律师以及基金公司经理并没有很大区别，杀人也不过是一种商品服务而已。这与把人丢进大海或是装满水泥的大桶里，然后让大家以为他失踪了相比，是多么的人道。我在杀人的同时也做了件

令人满意的事，这就是我的专业性所在。你也可以称我为杀手，但是我把这样的事称为机构调整。世界上虽然有许多机构调整，但只有杀人才能被称为真正的机构调整。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机构调整是为了建立更好、更合理的新机构。让我这个专家来说明真相，真正的机构是不会被调整的，消失的只有机构里的成员。名片上印的公司并不是我所服务的这家公司的名字，而是一家新闻公司。如果你上网搜索名片上的公司，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搜到这家新闻公司。公司有主页，有联系电话，甚至连办公室地点和职员都有。当然，它很可能贴上了小规模首尔分店的标签。通过这家公司，我把税收和四大保险都一个不落地交了。如果我因为制造杀人计划而压力过大，患上了胃溃疡之类的毛病，我还能享受到医疗保险。从地区医疗保险的角度来讲，这还真是个好工作。而且，如果警察真的抓了我，虽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也无法以逃税来起诉我。我从个人所得税到公民年税，所有该交的都一分不差地交着。甚至如果我被公司解雇的话，我连失业金都可以拿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办公室里的所有职员都有这等待遇。而且这个分店的职员事实上在做着一些别的事，例如调查总公司下达的文件、邀请及资料等。当然，我们其实是没有总公司的，所谓总公司指示的任务大部分是关于我的工作的，需专门收集的参考资料或是情报调查之类的。职员们都相信自己在做一个搜索业务的小外企上班。就这样，该公司完全是因我而存在的。我不是想自夸，我只是想对公司的运作做一个说明。公司因我开始，因我结束。我仿佛被囚禁在了一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林生顺的顾问。我天哪，这小说真的是大半夜读来哦，真的、
3: 毛骨悚然，
1: 毛骨悚然。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我们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这个主人公啊，他向我们讲述他们这个职业是具体是怎么去杀人的啊。他们这个公司呢，是主要是帮其他的客户公司来清除掉他们要清除的这个职员。那么他举例子，他说这个苏联前苏联的政治家被谋杀，这个人人都知道是怎么被杀的，这就不叫暗杀啊。他又举例子说有一个歌手死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才叫暗杀，就是到头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把他弄死了。于是呢他就讲了自己怎么去具体做的，他把这个叫李部长的人一步一步的陷害到他自己对人生绝望了，然后呢又掩饰了他的自杀，其实是把他给弄死了。那他讲的就是自己的这么一个职业特性。我不出手杀人，但是我计划了怎么去杀人，
1: 就是
3: 这样一个
1: 剧本，写人自杀的剧本，如何让人自然死亡的剧本。是，哇，这个公司真存在，这公司估计想查也不好查到啊。
3: 是，
1: 天哪。哎，两位就看到这样的公司，就是有这样的一份职业去写这样的剧本，就是我们不知道他真的会把这个剧本去变成现实啊，前提条件是，但是犯法的事儿咱们不干。然后那个就不知道他会把这事儿去变成现实，但就是一个招募作家然后来编剧本的一份工作，大家会感兴趣吗？
3: 我是会比较感兴趣的，因为他就像是在创造历史一样，他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他也可以去改变一个组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命运，那我就是非常愿意投入到这种历史洪流的变化当中去，就是通过我的力量让这个历史有一定的变化，那就是让人有变化嘛，所以我是比较想要投入到这样的事业当中。
1: 我觉得朴老师其实是比较具有挑战精神的。

0: 而且比较喜欢那种有创意性的，嗯，创造性的东西。有机会的话，嗯，那个不是真事儿啊，就只是剧本，写剧本。反正我是干不出来的，我不干坏事儿，我是老实人，一辈子要。<笑>
1: 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人，就是写剧本的，这就为后来的这种是吧，看不见的杀戮，是不是？这就是埋下伏笔，
0: 对，
1: 这个也很可怕，就是设计别人的死亡，对吧？嗯，哎，你像这种顾问公司，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客户减少成本、消耗存在的，但就好像是。
0: 这个有相同的能力，但是他这个目的相反的公司，但好像他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为失去希望的人制造幸福和希望的公司。哎，好像这事儿，这样的公司好像，嗯，
1: 没听过。
0: 你想想，他在这里面除掉了这个李部长，是因为李部长对于他的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嘛？那反过来有一个像李部长一样人生没有希望的人，嗯。
2: 你给他制造各种偶然，让他对人生产生希望，变得更加积极向上，这样的公司感觉好像就不是特别的可能存在。有那样的公司，就是一次性的
1: event，
0: 对对对，让一个人就高兴那么一下，
2: 对对对，
0: 体验那种，就是你让我想起来一个我最近看的日本的一个综艺节目，那也是以前的综艺节目，我现在回看，就是他们找到生活的日本的穷人，看看他是怎么穷的，然后他们会给他一点资助，如果他穷得合理的话，他就是不是自己把自己搞得穷，就是因为环境，那么他们就会去帮助他，就会有那种说其实真吃不上饭，这个一天只能吃一顿的那样的一个英语教师。
1: 他只能站在街上
0: 教英语，然后大家他们就给他资助，资助一下让他吃的好一点，他就会吃一顿非常饱的饭，还有这样的节目，做的有点像这样的事情，
1: 这就是一次性的 event
0: 嘛，对，那就是说，你像这个的话，它是连环的，是连锁的，一连串的一些事件，然后导致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
1: 一连串的这种幸福，然后让你最终实现一个终极的什么人生目标啊等等，这样的好像确实是没有。是，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这个利己呀大于利他，是吧？就是说，就是追根结底，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还是追求东西还是利己的东西，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但是就像刚才就是说主持人讲的这种利，专门为利他，是不是？
0: 不，就是无论是利不利己，但是目的是利他，这样的公司其实就不存在。
2: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好思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公司存在的话，那谁买单？
0: 哎，对，那是第一个问题啊。这是社会福利啊，现在我们的很多社会福利这种一次性的或者说比较单纯的这种社会福利是比较多的。
2: 对，
0: 嗯，
1: 哎，所以咱们今天读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给从事
0: 福利行业的朋友，或者说给未来福利行业的发展，哎，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可能给点思路，是吧？有可能，希望他们能参考，就是不要是这种一次性的。
2: 对，
0: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2: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对这个人下手的时候啊，他是从他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对他进行这种计划的，对不对？就是要把你搞死嘛，对不对？那么。 他要从这个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了解这个人，才能去把他彻底的给弄到那个死路上面去，是不是？那这种人，就是我们这个主角啊，他是一个其实就是在这个智能方面，在这个分析这种人生的这种东西方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1: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天才当中的天才。
0: 可是他在上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不起眼的一个学生。
2: 就让我想起我周围的人哈，有一些真正后来做成大事情的人，好像就还真不是很凸显自己，反而在上学的时候不断的能回答问题，不断的能做什么三好学生那些人，现在是平凡无奇，在大公司里面做着一个螺丝钉，而是说是谁创业了，谁成功了，那就是以前就不怎么起眼的那么一个。
1: 那个，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老师有的时候开玩笑会说一句话：我们班学习特别好的同学应该对学习差的同学好一点，说不定以后你们会给他们打工。对，网上曾经流行过这个。
0: 那时候老师也拿网上段子来开我们玩笑，
1: 是，
0: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搞好同学关系嘛。
1: 没错，
0: 是很有意思。那个王乐老师呢？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前面这个小说在一开头提到的这个前苏联的这个暗杀，我觉得引子，对，为什么会这个印象比较深呢？我觉得作家他用，其实确实是，你无论提到这个国家内部的这种政治斗争，你无论是哪个国家，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作家会选择前苏联，或者说现在电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媒体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媒体这个影响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好莱坞的电影它都是把这个假想敌，把这个就是说比较有负面形象的这个，就是固定在几个固定的这个国家身上，所以不但是我们的这个作家，就是包括现在的小孩子们，现在也是他们一拿起武器，这个武器其实就是现在的某某强大的某个发达国家，那对方的敌人，对不对，非常阴险，非常狡诈，就是某某国家，假想敌，固定的这几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2: 挺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很成功的一个，就是他们其实目的是达到了，当然树立了很多的假想敌，然后也是让这个国家关系也是出现过紧张。哎，大家都没人提到，就是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吗？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你就不就是因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士，估计工资肯定很高吧，工资也很高，然后 一位美丽的女士坐在了他的面前，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是什么吗？就是所有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有这个方面。是吧，你看同一本小说不同的人去读真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优秀作品它的魅力所在了。那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带来这周的演播呢，我们下期见。再见。<笑>
1: 再见。
2: 最后我们送给大家斯特拉·强带来的《普通的奇迹》。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马上连线城市的农夫季景季老师，您好。嗯，您好，主持人。记得上一次季老师给大家讲的是播种，然后有撒播，还有点播。哎，我这学生记忆力还行吧？不错，奖励奖励。那说到这个播种的话，今天咱们要接着说吗？还是说再换一个主题呢？换一块呢？
1: 正好呢，咱们说完了播种，现在正好是萝卜呀、白菜这个播种的时期。
0: 哦，现在播萝卜白菜。
1: 对，实际上呢是等这个台风过，所以很多人呢就种的比较晚，所以现在呢正好呢，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萝卜白菜播种以后，现在正是出苗的期间，发芽出苗，所以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尝试和就是小贴士吧。

0: 小的时候经常吃的炖菜哈，就是里边有白菜，然后还有豆腐，再加点五花肉什么的，还有粉条。我天呐，这光是想象一下都觉得简直是太诱人了。那老师，您种萝卜白菜，在韩国的话，这个时间种的话，就有一些人就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准备腌泡菜，你也是吗？
1: 我呢一般的不太做这个泡菜，因为水平也不行，就是
0: 你很谦虚了。
1: 对，所以主要是婆婆做的好啊，她做了之后送给我们吃，所以我
0: 您负
1: 在这
0: 责种菜。
1: 操心。我种也不是种做泡菜的萝卜和白菜，我
0: 不一
1: 主
0: 样
1: 要，
0: 吗？
1: 对对对。我是种咱们一般平时当水果吃的，比如说青萝卜呀，还有北京这边的心里美萝卜呀，这
0: 就
1: 样。
0: 那个红的吗？粉粉的那个。
1: 对对对，现在韩国也有，韩国他们就叫水果萝卜，在超市也可以买到。
0: 还真是没注意到啊！
1: 现在也开始，现在韩国市场上的蔬菜种类真是越来越丰富。
0: 确实，这咱们
1: 白
0: 今
1: 菜。
0: 天白菜呢，您种的是哪一种呢？您说不是种这种腌泡菜的白菜？
1: 也是比较小颗的，这样它，招这个虫害的时间呢比较短，它虫害相对比较小。再有一个，比如说随吃随拔，小颗的咱们经常可以涮菜吃啊，像中国人喜欢吃火锅啊，所以就是趁着它小的颗的时候，嫩的时候就摘。所以我一般呢，不太种韩国人一般种的那种大萝卜和大白菜。
0: 这白菜，哎，白菜是超市那种有的时候一袋卖2颗的那种那个大小型号吗？
1: 对，有对对，差不多是那种咱们叫娃娃
0: 对，
1: 菜，
0: 娃娃菜。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今天先说哪个呢？先说萝卜还是先说白菜呢？
1: 先说萝卜吧，萝
0: 萝卜。
1: 卜我觉得对，好像比白菜要说的内容更多一点。
0: 啊，萝卜更多，不是就是撒上苗，然后不是撒上籽儿，等它出苗，然后出完苗再扎根儿，不就行了吗？
1: 也可以，就是佛系种植，所谓的现在也。特别比如说日本、台湾很多人写书啊，流行这种叫所谓的自然种植，就是，不管了，就是撒种以后就不管了。但是因为，实际上这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嘛，所以说每天希望去看，每天都去，所以我希望管。还有就是管和不管，就像孩子一样，孩子生完了之后也可以不管，他也可以长大成人，但是。我觉得就不如你精心管理的孩子长得更好，是吧？我还
0: 是，
1: 是
0: 这
1: 建
0: 是
1: 议，
0: 肯定的。萝卜的话，我记得它那个籽儿是特别小的。那萝卜它是怎么去种呢？
1: 咱们上次以前介绍过这个调拨，
0: 哦，这个有点忘了。
1: 就是在这个土上啊，这个土壤上用小锄头划一条沟，然后在这条小浅沟里呢，比较均匀的撒上这个萝卜籽儿，然后再把这个土呢轻轻的盖上，但是一定要用手呢或者是脚呢踩实或者压实，让它这个种子和这个土壤有充分的接触，那它才能吸收这个土壤营养，那可能，
0: 听起来很简单，但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来听这首 Peter Pambi 带来的《Wubat Pechupat》。

0: 这种子是种上了，而且是条播。但如果这条播的话，是不是会撒很多呀？那这样我们看那个萝卜，这长出来一大萝卜，那它肯定不是好几个苗长出来，这应该是一个苗长出来的呀。那它还有很多的那种小苗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烤肉，还有吃什么包菜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些什么萝卜苗，是不是这时候拔的呀？
1: 对，这个它咱们吃的那种萝卜苗呢，它是特意为了吃这个萝卜苗，所以它就比较密植的，专门就是这么种的。那咱们在地里种萝卜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间苗呢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撒这个种子播了以后呢，3、5天啊，基本上也就会发芽出苗了。这个幼苗呢非常非常小，但是呢它又长得特别迅速。
0: 对，
1: 它
0: 有
1: 这个。
0: 多迅速呢？大概一两天就能冒很高吗？
1: 要是如果咱们不见苗的话，它就特别近，它特别近，营养不够，还互相挡阳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徒长，然后它一下就长得特别长，但是它底下的根呢就特别浅，所以，咱们要在这个时候刚刚发芽长苗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把这个一个健康的苗周围。稍微不太健康，或者是有点虫子咬的呀，比较小的呀，这样的呢，及时的给它建起来，
0: 怎么
1: 来
0: 建
1: 治。
0: 呢？就有的时候拔就觉得好像一拔那苗那么密的话，是拔出来会拔出来好几根呢。
1: 对对对，还有主持人太有经验了。
0: 没有，就是想象一下，小的时候也是帮过爷爷的忙的，虽然添了不少乱子。
1: 觉得您那个很有这方面的常识，是。那个应该呀是这样的，比如说啊，用一只手来按住您需要留住的那个萝卜苗，就是它下面的这个土壤按实了，然后呢，用另一只手把其他不需要的苗拔出去，就这样让它的就是需要留住的这个苗的根不受到影响，因为它这个好几个苗长在一起，那个须根互相都是连带在一起的。如果要是随便拔的话，那么您需要留下的这个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主持人说的特别好。
0: 对，因为小的时候挨了不少骂嘛，净捣乱了。它这个间苗的话，这个萝卜挺大的呀。这个间苗的话，它这个间隔，这个间隔是怎么算的呢？
1: 一般的它呢有株距和行距，株距就是萝卜和萝卜之间的这个距离。

0: 距呢，就是一行萝卜和一行萝卜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呢。咱们这种青萝卜和这个西里美萝卜呢，大概有40-50公分之间的这个株距和行距就差不多，因为它的叶子要充分的这样展开，不能互相的挡阳光。有的时候呢，咱们会舍不得，有很多人想，哎呀，地本来挺少的哈，又想多收几个萝卜，所以种的特别近。那实际上这样呢，到最后反而就抢了这个收获的量，它都长不好。就是贪多啊，贪多有的时候实际上结果并不是想象的这样，该减的时候就得减。
1: 而且好像太近的话，它也会互相的就吸收，就妨碍周边的这些萝卜吸收营养吧。
0: 对，一个是妨碍这个互相吸收营养啊，再有一个它互相挡着光线，它挡着光线，它这个叶子就不好接受充分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再有一个，它离得特别近的话，就容易互相有传染病。你比如说一颗萝卜上面啊有病了，你要是离得稍微远一点呢，它还不会马上传给旁边的这个萝卜。如果你离得特别近的话呢，那很快就会传染给其他的萝卜，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说呢，给他们居住环境稍微好一点吧，提供一个比较宽裕的居住环境。
1: 对，咱也希望住的宽敞点儿，萝卜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0: 还有就是空气流通，空气流通对这个植物的种植特别重要。空气流通的话呢，它就相对的会减少很多病害。
1: 真的很奇妙哎，我们总觉得它就是个萝卜而已，哪有那么多想法？其实人想法也挺多的。
0: 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种菜的过程当中，感到这个，植物的一生和人的一生好多地方都特别相似。
1: 啊，真的。
0: 对，
1: 这是真的，老师在种菜的过程也是对人生有了很多的感悟啊，很奇妙。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张子枫带来的《爱的奇妙物语》。

0: 种萝卜，咱们说先播种，播完种了见苗，见完苗之后，然后就是要注意保持通风什么的。它不用浇水吗？萝卜水分那么大。
1: 这个萝卜浇水特别特别重要，它浇水的这个多少取决于这个萝卜生长的这个特性，它每一个时期呢，浇水的要求的也都不一样，还有根据天气吧。比如说，如果要是天气干燥的时候，咱们刚刚播种以后，就应该每天浇水。
0: 这么勤吗？
1: 对，每天浇呢，可是浇的量不能多，就是这个农民们常常他们说的就叫小水勤浇，就是浇一层让土壤稍微湿润，但是呢，不是浇的就是让它就是有那种浸泡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需要咱们掌握，就是上次咱们说的这个60%的这个土壤湿度。
0: 跟人的皮肤似的，就不能真的泡水里，天天得让它保持滋润。
1: 所以，但是这个适当的呢，对于就是经验不多的初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分寸。再有一个呢，它就是像咱们现在啊，最近下雨太多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这样就特别影响萝卜的生长。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雨刚刚停的时候，咱们就要去给这个萝卜附近的土松一下，
0: 哦，松土。
1: 对对，让它这个里面积的这个水分呢快点蒸发一下，要不然这土壤当中水分太多的话，它就没有氧气，土壤当中没有氧气的话，这个萝卜的根儿就不能呼吸了，就等于它呢就会烂苗，所以这个也挺重要的。
0: 这除了水之外的话，我记得之前季老师也提到过，说施肥也很重要，而且咱们要用绿肥哈。那这萝卜施肥怎么做呢？反正是不能撒化肥的。
1: 对，就是咱们在种萝卜初期的时候，因为萝卜它的生长期间，刚才咱们介绍特别长嘛，60到100天左右，还有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很发达，所以它需要的营养呢，就比白菜要多得多。所以这个萝卜在种之前，应该就是施足了它的底肥。那么底肥呢，咱们用有机肥。那有机肥呢？将来咱们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啊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自己制作这个有机肥。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咱们在萝卜生长的过程当中，还要随时的追肥，给它追加一些肥料。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它需要一些比如说氮肥啊什么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给它加氮肥？那么氮肥是从什么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的植物当中得到的呢？最简单的一个，这个特别容易得到的就是我们喝的这个原豆咖啡的那个咖啡渣。
0: 那个也可以入肥吗？
1: 对，这个特别好，它呢含氮的含量相当高。那么我们很多就是。咖啡厅啊，它都有这个咖啡渣，都可以让那个顾客随便拿走的。因为很多人在家里种花，比如说您家里种花也可以用，对，因为它没有奇怪的味道，它的那个香也还不错，是吧？可是呢，也不能就是特别生的时候用，稍微的呢，给它放一些这个，稍微的让它腐熟一下，或者是让它干燥一下。我一般呢，不太就是放在土里头埋着用。因为那样呢还要腐熟，也很麻烦。这样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把这个咖啡渣呢撒在土壤的表面，它就没有这个腐熟过程当中释放的热量啊，还有这个气体，它就不会烧根。那随着比如说下雨啊、浇水啊这个情况，它这个氮就可以渗透到土壤当中去，所以这个很简单，就
0: 这
1: 是。
0: 要撒多厚呢？是厚厚的撒一层，还是薄薄的就可以了呢？
1: 就薄薄的用手抓一把，然后呢，薄薄的撒一层，这个可以经常撒，但是它也会给这个土壤造成，比如说这个土壤会变酸一点。那么将来咱们还给，就是大家可以介绍这个土壤怎么营养啊，怎么让这个土壤更有营养的时候，给大家可以介绍这个怎么让土壤不太酸化。但是实际上，这个氮肥对萝卜的叶子的生长是特别有帮助的。那它叶子大了以后，它光合作用 就会进行的非常好。那它这个能量营养给根部输送的也好，那么萝卜长得就好。
0: 嗯，今天是长见识了，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咖啡渣子还可以用作施有机氮肥的原材料哈，哎，真的是，这真的是生活常识有点太欠缺了，真是太感谢季老师了。我们先来，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啊，在第三部的时候继续跟季老师说，在第二部的最后就送给您这首由 V1 带来的《사랑은 창밖의 빗물 같아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这施肥咱们差不多讲了一种，其他种类如果还有的话咱们就留待下次了。说到这萝卜的话，好像萝卜是不是也有病虫害啊？
1: 萝卜的病虫害呢比较多，特别是在萝卜苗幼小期的时候，它会有很多虫子。因为当时呢咱们种的时候，比如说八月末呀九月初，这个时候气温呢还挺高的，所以这个病虫害比较多。等到真到快收获的时候，天气冷了，这个时候虫子就相对的已经比较少了，那它们就也是会被冻死一部分，所以初期的时候的病虫管理是比较重要的。在刚刚出苗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种小小的我们根本看不见的一种叫小的跳甲虫，跟芝麻这么大，你就是眼睛不好用的话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这个小的萝卜叶子上都是小的孔，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它都给你吃了。那么这个叶子都被吃了以后呢，它进行光合作用的这个能力就下降，那它就受害，你就养不好这样子。
0: 确实，所以你看养一个萝卜种一个萝卜其实是需要花费很多的心血，但听季老师这么讲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所以改天说不定我就挑战了。种白菜呢，白菜是更难还是更容易一些呢？
1: 白菜呢比萝卜我自己种的时候感到相对的容易一点，因为首先呢白菜它在种植的时候，很多人啊，我是种不懂的，很多人他们就买苗，买苗回来直接的就移栽，这样就一下就特别快的看到成果，
0: 对，
1: 没过几天就能看见白菜的样子了。但是萝卜呢一般买苗的话就不太好，因为萝卜买苗再往地里种，种出来这个萝卜底下的那个根长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还是不比较好。那白菜很多人就觉得更省事儿，但是白菜的水分控制呢也不像萝卜这么严格，白菜需要的这个水分呢比较大，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也是随时的给这个白菜进行那个浇水啊，增加浇水量啊，所以白菜管理的过程当中也不用像萝卜这样蹲苗。萝卜有一个阶段呢就是不太浇水，让它的根呢尽量的往土壤下面去扎，让它自己呢主动的去吸收土壤的深层的这个水分，就是白菜就不用，白菜就没有这些特殊的关系。但是白菜呢有一个很讨厌的，它就是蜗牛。
0: 蜗牛？
1: 蜗牛很可爱吗？
0: 对啊，你这化妆品不经常用这个蜗牛吗？我们还经常讴歌蜗牛呢。
1: 对它呢，比如说小朋友也是啊，到菜地哇蜗牛就觉得很可爱。
0: 对，
1: 为什么这个蜗牛是咱们就业内蔬菜，特别是大白菜在种植过程。

0: 程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内涵。
1: 蜗牛喜欢白菜。
0: 对，它啃食的速度非常快啊，你就是它一不注意，它就把这个白菜吃成了网子一样，
1: 这么夸张？
0: 对，镂空的那个艺术品。
1: 哦，原来是蜗牛的作品。
0: 所以那但是有就是真正的大面积种植的人呢，他们会用药。我呢就是用一个比较亲环境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鸡蛋皮儿，把鸡蛋皮儿都碾碎了，因为它是在这个地上，用它的光的肚皮在地上这样爬行的，是吧？
1: 哦，
0: 然后
1: 对。
0: 它也感到它有就是刺扎的这种感觉疼痛的时候，它就靠近，所以把这个鸡蛋皮儿呢碾碎了以后，撒在这个白菜附近土壤的表面，那相对讲它就会少一点。
1: 让它知难而退哈。
0: 对，但是也有勇敢的。
1: 有不怕死的。
0: 对，所以我在家里经常有蜗牛啊，他们就
1: 真
0: 藏在
1: 的？
0: 叶片当中就跟我回家了。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咱们住在城市的这个城市农夫很难办到，就是草木灰。农村呢，他们就是用大灶做饭的时候啊，灶台下面烧的这个柴火剩的这个灰，这个是防治蜗牛最好的方法。但是咱们很难做到。偶尔我也是，比如说吃烤肉的时候，找这个烤肉的厨房要点剩的炭。那个灰也可以。
1: 也可以哈，虽然咱们听了蜗牛的故事，觉得蜗牛也挺可恶的，但其实还是挺可爱的。我们听一首歌吧，Penny 带来的，它是 Penny。

0: 哎，像这个白菜的话，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说，就它会有一根绳子绑着，为什么呢？用绳子绑着，这蜗牛就进不去了吗？
1: 这个呢，就是在以前种植白菜的时候呢，很多农人呢，他们就是为了让这个白菜呢长得更实，就是里面那个枝长得更实，就是这么说。所以呢，他们要在这个白菜长枝的时候，用绳子呢在白菜的最外层来捆绑。但是，我种了这几年啊，我也进行过真正的这个实验，就是
0: 用绳子的和不捆绳子的，我觉得在这个白菜芯儿这个紧实方面的差别，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大。那么什么方面有特别大的差别呢？就是捆了绳子的这个白菜，它的这个抗冻性就相当强。就比如说在气温低的时候，白菜在采摘之前，偶尔呢会，比如说有霜降， 有这个降温的情况，那有的时候突然，就会到零下一二度、三四度的情况都有。其实白菜不是特别怕冻，白菜就是，外面的叶子稍微动一下也没关系。如果第二天晚上白天回温到零上的话呢，它也不会受到冻害。那如果就是把这个白菜捆绑一下，那么这个冷空气和这个冷风呢，它就吹不进去，
2: 又保暖哈。
0: 对，就好像咱们穿了防寒服，那么
1: 系了个腰带，
0: 对，过去没有，外面积着小了，不透风。对对，如果要是这个白菜不捆这个绳子，那它相对讲就会受这个冻害呢比捆了绳子的更稍微早一点或者更严重一点，就好像咱们敞着怀穿防寒服，所以这个
1: 我觉得啊，捆绳子和不捆绳子的差别，还主要在于它的防冻防寒。不捆的话，实际上我感觉那白菜芯儿长得也挺实的，也挺好的。
2: 也就是说，没必要非得去捆，差别不大。
0: 对，你要是比如说像我种的这个比较小颗型的这种白菜，这就不用捆，因为你还没等到最后天特别冷的时候，已经都摘完吃完了。
2: 哦。<笑> 哎，这很有可能。如果地不是那么大的话，
1: 对，
2: 一边吃，然后就是一边种哈。那像这个白菜的品种的话，这老师刚您提到说腌泡菜的白菜是大白菜，然后您种的是娃娃菜，这白菜还有什么呢？我怎么印象当中好像就没什么特别的，还是了解的少。
1: 对，有很多有新的科研项目的新品种，比如说紫色的白菜。

0: 紫白菜。
1: 对对，也有黄色的白菜，今年我都试种了，到时候如果真有成品的话，我让您那个来参观参观。
0: 哦，拿着照相机去。
1: 还有带着篮子。
0: 好的。
1: 这个紫色的白菜呢，有很多人说是转基因食品，实际上确实不是。
0: 啊，它不是。
1: 有很多现在新的菜都有紫色的，实际上它并不是转基因，它只是把这个紫色的这个大白菜是由这个普通的大白菜和甘蓝，就紫的那种甘蓝，它进行的这个杂交技术选育出来的这种新的品种。好多咱们比如说，也许您不知道，最早的胡萝卜实际上是紫色的，最原始的胡萝卜是紫色。然后后来呢，荷
0: 没
1: 兰的
0: 吃过。
1: 农，对，后来荷兰的农业学家他就觉得应该就是变得更漂亮，所以他嫁接其他的品种，把胡萝卜变成了这个现在的胡萝卜色。
0: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品种，也不用老是把它跟转基因相联系哈，就有一些它可能就是嫁接出来的。
1: 所以网上有很多什么这个是转基因，那个是转基因，实际上呢有好多不太负责任的说法，实际上不
0: 哦，原来如
1: 是。
0: 此。哎，不知道以后这腌泡菜的这白菜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转基因，然后这白菜的个头更大，味儿更足，还真是有可能哈。
1: 他所谓的转基因，有的时候就是把其他物质当中的一个基因，比如说他把一个物质当中抗寒基因，把这个抗寒基因放到这个怕冷的植物身上，这种叫转基因。
0: 其实转基因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哈。其实它也是说它有害，也是需要一些证明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胡兰木带来的《Pechu Kimchi》。

0: 咱们在讲白菜该怎么种之前，已经讲了很多跟它有关的一些东西哈。那咱们接下来就得简单的说说这白菜该怎么种了。它也是这种条播吗？
1: 对，白菜的种子特别特别小，
0: 哦，特
1: 比
0: 别
1: 这个
0: 小。
1: 萝卜的种子还要小。
0: 比芝麻大吗？
1: 比芝麻小，比差不多是咱们普通的白芝麻的1/4、1/3，很小很小，就有点像咱们吃的那个六神丸，比那个还要小一点。
0: 我长成那么大的白菜。
1: 所以这个白菜也是这个挑播，也要是见苗，和这个种萝卜这个过程差不多。那么见苗的时候也是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别影响了其他要预留出来的苗。这个白菜刚刚开始，出苗以后，这个病虫害也是挺多的。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喷洒所谓的有机农药，但是我个人觉得，有机农药不也是农药吗？
0: 啊，
1: 所以
0: 对。
1: 呢，我绝对不用，我绝对不用。那个国家那个就是区厅，它也提供，区政府它也提供什么有机农专用农药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这个有这个洁癖，我也不用。那怎么来就是预防这个白菜初期的这个病虫害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哎，是什么呢？
1: 就是用咱们的高度白酒，毕竟是45度以上
0: 哦，白酒。
1: 对，度数高的白酒，然后呢给它稀释，比如说稀释200倍，然后用这个水呢去喷，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消毒作用嘛，但是它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反
0: 哦，对，
1: 正
0: 会
1: 咱们
0: 蒸
1: 也
0: 发。
1: 说洁癖的话，反正也是入口的东西，所以，就是这样的进行一下，驱虫。实际上呢，好多呢，咱不是杀虫，咱们是就是
0: 驱
1: 防
0: 虫，
1: 虫，对，就是防虫驱虫，不让它走了就完了。因为杀也是，杀不尽，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对，就是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个，有一种它叫苦楝树。这个是在东南亚那边的一种植物，它这个树的油，它叫苦楝树油，它也是，
0: 苦楝树，
1: 对，
0: 第一回听。
1: 这个对它那个就是英文呢叫 neem 五音，韩国话，这个在网上可以买到，但是成本比较高，特别贵，就一小小瓶2万多块钱，那所以它就是普通的大面积种植不可能用这么贵的这个，它呢其实不是药，因为好多人呢这个也做这个洗发水和化妆品的原材料也用这个油，它对身体无害，它就是纯植物的，您也可以用，我也试验过，它是什么呢？因为是油，它就给这叶子包裹住了，它就
0: 哦，
1: 让这个虫子呢等于
0: 成个
1: 困在，
0: 膜。
1: 所以。但是它也是因为是植物型嘛，那一下雨啊什么的，它就掉了，所以这个还得，比如说，2个星期啊，就经常的喷一下，
0: 得
1: 就
0: 补。
1: 是两种给大家介绍，给大家介绍两种比较环保的啊，对身体无害的这种驱虫防虫的方法。
0: 所以季老师这地哈，地里的菜真是，如果卖的话太赔了，因为这成本加上您的心血，这太高了。
1: 不计成本，
0: 那真的是不计成本哈。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就每次这白菜见苗的时候啊，都特别开心，因为那时候小那个妈妈就会用蒜瓣儿一烹，就把那个小的白菜苗那么一爆炒，特别新鲜好吃。

0: 实际上我就特别愿意，种菜的时候稍微的多撒一点种，因为我不怕麻烦嘛，反正不过苗，那我还可以提前吃呢，是吧？
1: 就这借这机会，然后再给我们自己的餐桌上加一道菜哈。
0: 提前尝鲜呢。
1: 是，今天咱们简单的说了一下萝卜白菜的种法，不知道您是不是学会了哈？如果您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再次感谢季老师，我们下期见。
0: 谢谢您，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秋意浓》。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
6: 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呢，将由我诗斌，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
2: 不是那种一定要很远的那种旅行，就是突然想下课之后多出去走走。
0: 我最近就经常这样，本来坐公交车可能10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现在也突然很想慢慢的走过去。
2: 是，我也是，就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好像终于结束了的那种感觉。
0: 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慢下来走路的一个地方。
2: 就是那种不需要特别的计划，也会让人待很久的地方。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走进去就会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地方——西村。
0: 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
2: 没错，而且。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就是位于景福宫旁边的西村。
0: 嗯，我那天去西村的时候呀，是坐着地铁三号线到景福宫站的。
1: 嗯，我也是，而且从景福宫站一号口出口出来之后呢，沿着这个小路慢慢的往里面走，就会发现里面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没错，其实以景福宫为中心的话，左边是西村，那右边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北村了。
1: 嗯，
0: 两个地方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虽然两边都能够看到很有韵味的这个韩屋街，但是如果说北村更像热门的旅行地的话，那西村呢就会有一种首尔本地的生活的感觉。而且那边有很多的韩屋，然后小巷呢都非常的安静。
0: 西村会让人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我真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是，
0: 可能一转弯啊，突然看到阳光照在韩屋墙壁上的一种感觉。
1: 嗯，而且呢还有路边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啊，还有文创店。
0: 嗯，
1: 很多店门口呢都会摆着植物，真的是像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0: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很适合慢慢的逛。
1: 嗯，
0: 有时候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一家很好看的咖啡店。
1: 嗯，说到这咖啡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家是韩屋改造的咖啡厅。
0: 哦，是不是那种进去就别有洞天的咖啡厅？
1: 没错没错，这个里面还有木头的地板和小庭院。
0: 嗯，
1: 然后当时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时间都被暂停的感觉。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治愈。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呢，来西村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个人来的。
0: 嗯，真的是，我那天也看到了很多人，一个人戴着耳机，可能慢慢的散步，或者是也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咖啡店里边看书。
1: 嗯，所以我觉得西村其实就是那种一个人来也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地方。
0: 是的，有时候一个人慢慢走一走，好像真的能把最近积累的疲惫全部都整理一下。
1: 嗯，特别是啊，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沿着西村的小坡慢慢的往上走，然后风吹过来的那个瞬间啊，真的会让人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了。
0: 而且西村还有很多隐藏的小店。
1: 没错没错，像是手账店啊，还有明信片店啊，还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的小店。
0: 嗯，
1: 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逛很长时间。
0: 而且我发现西村很多店其实都不会特别的大。
1: 嗯，就是小小的一间，但是它的装修会非常的有那家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是是是，我上次经过一家店门口摆着一些旧相机，然后还有像黑胶唱片，还有手写的菜单。
1: 哎，这个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西村了。
0: 嗯，而且很多店不会有人一直招呼你，可能你就可以很安静的自己慢慢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嗯，是的，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氛围，就是有的时候逛那种小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慢。
0: 是，还有特别是一些咖啡店，它有二楼和一楼嘛，然后你在二楼窗户的时候，在那个窗边可以直接看到景福宫附近的一些屋顶。
1: 是的，尤其是到傍晚这个时间的时候，阳光啊一照下来，哇，整个画面就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出片。
0: 嗯，我那天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个人坐着画画。
1: 嗯，就是感觉西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生活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西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它就在首尔市中心附近，但呢你走进去之后呢，会暂时忘记首尔外边那些快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西村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逃跑半天的地方。
0: 这个形容也非常准确。
1: 那一开始去到西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沿着景福宫站一号二号出口那边的小巷，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出来

0: 的时候呢，我们再顺着孝子路，就是景福宫城墙旁边那条银杏散步的路线，就是这个回来的话，感觉会非常的好。
1: 真的看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尤其是
0: 嗯，
1: 现在这个时候，路两边的银杏树其实也都变得绿油油了。
0: 是
1: 那
0: 的。
1: 下午太阳一照下来呢，很有那种首尔初夏的感觉，感觉
0: 嗯。
1: 走着走着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0: 没错，已经到夏天了。如果大家最近呢也觉得有些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慢慢的散散步，
1: 是
0: 我
1: 的。
0: 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一次西村。
1: 那既然今天带大家一起散步到了西村，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互动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散步的话题。
0: 没错，大家有没有一个会想让你一个人去走一走的地方呢？
1: 那不管是首尔的小巷，或者是学校附近的公园，又或者是某个能让您暂时忘记烦恼的地点，都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0: 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来听 Card Garden 的《Damu》。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个您会想一个人去散步的地方呢？
0: 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很喜欢晚上去汉江散步。戴着耳机吹风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烦恼都变轻了。
1: 感觉汉江已经是我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地方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也知道汉江公园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像是如
0: 意岛那边的
1: 汉江公园，
0: 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望远洞汉江公园。对，
1: 是的，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然后一提到汉江公园，感觉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city walk 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那尾号1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推荐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路，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花，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走一走。虽然不知道这个听众说的是哪一个学校附近的小路哈，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学校吧，就肯定我们周围也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路。
0: 没错，
1: 那我们走一走这些小路的话，可能比那些大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很独特的风景能让我们去关注。
0: 没错，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在闲暇之余在学校附近逛一逛，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什么的，能增添一些生活感。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去咖啡店发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听音乐也会觉得很幸福。
1: 感觉坐在咖啡店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节目。
0: 没错。
1: 那坐在咖啡店里边去工作呀，或者是学习一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些推荐好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种，对，非常惬意的一种环节。
0: 是的，尤其是咖啡店还有咖啡的香气。
1: 是的。尾号6582的听众说，我想推荐北屋韩屋村附近的小巷，那傍晚的时候呢特别安静，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
0: 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有提到过这个地方，包括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推荐的西村，都非常的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呢。
1: 是的，那也要注意的是北屋韩屋村其实北村韩屋村哈，
0: 是的，
1: 是不是所有时段或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逛的，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些游客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闲逛的。
0: 没错。
1: 那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带给大家的西村有一种短暂散步的感觉。那最后第一部的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The Weeknd 的 Die For You。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嗯，那采薇今天也会从提问环节开始吗？
2: 子怡果然太了解我了。没错，那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大家会不会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1: 嗯，社交媒体的话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吗？
0: 嗯，我就特别喜欢用朋友圈来记录一些我感觉当下比较重要的日子或者活动。
1: 嗯，我也是。
2: 对，其实我也是感觉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不发点什么图片文字视频什么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对，这个太真实了，我每次都是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
0: 是的，而且感觉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会希望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生活。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其实就和这个问题有关，今天要拯救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1: 嗯，不朽这个书名字听起来就很哲学。

0: 感觉是我看到这本书不会翻开的那一类。
1: 而且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但真正读完的人可能并不多。
2: 没错，视频说的特别对，那看来子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受众呢。
0: 没错，
2: 不朽真的是一本特别容易落灰的书。
0: 是啊，就是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吧。
2: 真的很难，它可能是米兰昆德拉最哲学化的一本小说。很多人翻开之后会有一种感觉，它到底在讲什么呀？
1: 我感觉很多哲学的小说可能都会给人这种压力。
2: 而且它最劝退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像普通的小说一样有很清晰的故事线，人物会突然切换，时间也会跳跃，不同的故事线会交织在一起。
0: 这听起来就像在一边讲故事，然后一边思考人生一样。
2: 对，很多人会觉得它太混乱了，然后而且比较晦涩，又没有所谓的高潮。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昆德拉本来就不是想给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精彩的故事，它更像是在带着我们思考。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他就带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被遗忘，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以及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别人眼里的自己活。
1: 很哲学的一个问题。
0: 是。
1: 那这个主题其实放到我们现代社会上，好像更明显一点了。
2: 没错，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社会、社交媒体时代嘛，我们每天都在被观看，也其实是在观看别人。
1: 是的。
2: 我甚至觉得《不朽》这本书如果放到今天的话，特别像大家说的人设焦虑。
0: 真的就是感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维持一个所谓理想中的自己。
2: 对。
0: 突然感觉这本书的名字格外的沉重了呢。
2: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有关于人设焦虑的事情，但它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它是不断把问题抛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1: 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终于来到剧情部分。
2: 其实《不朽》里面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故事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阿涅斯，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非常厌倦现在生活里的社交、噪音、脸孔，她觉得有一种被观看的感觉。
0: 就是一种很想消失的感觉吧，就听起来像现在的一些社恐。
2: 没错，是跟社恐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像啊。但是他妹妹洛拉是一个特别渴望被爱、被关注、被记住的一个人，他希望自己获得一种不朽的形象。阿涅斯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想远离一切跟不朽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形象、面孔。他甚至于说，他只是想知道丈夫和女儿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想被他们看见，也不想看见他们这样子。
1: 那听起来这姐妹俩刚好是两种极端。
2: 没错，一个是想逃离世界，一个想被世界看见的两种极端状态。
0: 是。
2: 与此同时呢，小说里还穿插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线。
0: 哦，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吗？
2: 是的，歌德嘛是很有名的德国诗人，而贝蒂娜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是一个非常想接近、靠近歌德的这样一个人，她一直坚持给歌德写信，但歌德也一直在坚持给他回信，两人的通信坚持了有几十年，后来还变成这个贝蒂娜在社交场的一个谈资。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歌德会一直给他回信呢？
2: 因为歌德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生活化、很亲民的方式展现自己不朽的形象，而贝蒂娜其实只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投射自己、宣泄自己，然后并且跟大家说，哎，我在跟歌德写
1: 就有一
2: 信。
1: 个谈资。
2: 对，
0: 我的天
2: 是
0: 哪，
2: 的。
0: 感觉这个角度好可怕，就是现实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2: 没错。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每一个故事都跟不朽有关。有人是在追求不朽，有人是在逃离，甚至是反对不朽。所以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很多人追求爱情、名声、人际关系、形象等等，背后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被世界遗忘这件事。
1: 就是有人在追求不被遗忘，而有人却在追求说我可以被遗忘。
2: 对，
1: 那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感觉我两种感受都可以理解，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累到，好像我暂时想要被人遗忘，想要暂时脱离我所有的身份，这样的时候。
0: 就包括说像妈妈、妻子啊，或者是女儿这样的身份嘛。
2: 没错，就包括阿涅斯，他就说，如果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 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个照片它其实是不朽的。他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恐怖，他希望他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像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一样，就这样消失在虚无中。所以不朽某种意义上也是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一种方式。
0: 一种是太想被记住，然后另一种就是太想消失。
2: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这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嘛，我们一直在经历主角的故事，仅此而已。很多事情或者说情节甚至发生的非常突然，比如说他就突然讲到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1: 这听起来也太突然了，
2: 对，
1: 就甚至感觉有点荒诞。
2: 没错，就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剧性意义的世界，命运也不会因为谁是主角而格外照顾谁。
0: 那这种无意义感，就是其实也是塑造这个主角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吗？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说里，一类人认识到了世界的无意义感，而另一部分人还被命运蒙在鼓里。昆德拉真正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而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里继续生活。
1: 这个问题感很庞大，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一辈子把这个当做我们的人生课题。
2: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就是突然感觉它好像和现在年轻人的焦虑还挺像的。
2: 其实特别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种完美人生焦虑，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1: 是的，
0: 我也是。
2: 总觉得自己应该更好一些，更成功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稳定一些。
1: 或者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道路。
2: 没错，没错。但我们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可能很在意那个不朽的形象。
0: 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说读这本书让人会觉得很累了。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思考。
1: 我们会共鸣。
2: 没错，并且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我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而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疑问啊，就是如果我已经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可能亮点或者说情节甚至于我的一些观点，那大家会不会没有必要再去读我推荐的这本书了呢？
1: 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听一下，就像那种短视频的那种精简版。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可能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作小鹿小说。
1: 这个名字小鹿小说感觉很有画面感。
2: 对，因为他说小鹿是对空间的尊重，而公鹿是对空间的厌倦。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采薇给我们展开聊聊。
2: 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里啊，很多我们修建的公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快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嘛，就像很多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样。但是小路不一样，在小我们在创造小路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探索小路所在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认为他的小说就像对小鹿的探索一样，他的小说是不可以被讲述的。书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从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1: 你刚刚说到铁路，感觉有点像是现在还保留着的绿皮火车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
1: 感觉。就感觉其实除去阅读本身，就是不能说除去阅读本身吧，就是比起知道剧情来说，好像阅读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一些情节以及观点，但真正的意义不是我们着急的告诉大家一个结尾，也不是大家着急获得一个故事的结局，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0: 所以这其实也是采薇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搭配的意义，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个阅读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不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的黄金搭配吧。
2: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我推荐一首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他在歌词里他说啊，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思考吧。也希望对于大家来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可以变成一本人间指南，帮大家找回方向感。
1: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陈静飞的《人生指南》吧。

0: 欢迎回到《拯救骆慧的书架》。那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米兰昆德拉的思路，讨论一下不朽的命题。那刚才采薇提到了推荐阅读的意义，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1: 在正式跟大家聊内容之前啊，想再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突然想逃离评价的这样一个瞬间？
2: 我真的非常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把所有的消息都关掉，
0: 然后躲去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1: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不朽啊，有一种出走的决心的感觉。然后甚至被一些读者称为女性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2: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是吗？
1: 对，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画家一直在逃离社会，逃离家庭。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阿涅斯也是一样，他想逃离那些身份、关系、评价，躲到一个只有自己和月亮的地方。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人关注自己的话，那自己还剩一些什么。
0: 天啊，这个问题感觉有点可怕，就抛去了别人的评价，那我到底是谁？
1: 对，而且也特别真实，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昆德拉很早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像阿涅斯一样的中年女性，都在承受必须成为某种样子的压力。
2: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温柔，你必须要顾家，你必须要稳定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阿涅斯的出走欲望到今天来看都还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前几年在中国受到热议的出走的苏米阿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他们都在问，如果我不再扮演一个不朽的角色，那我还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存在。
0: 苏米阿姨当时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家庭的冷漠，决定出走，开启了自己的旅行生活。那她发在网上的视频呢，就一炮而红。这样看来，感觉不朽其实并不是一本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哲学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她讨论的问题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读完也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我曾经的小感受、小焦虑、小情绪，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对抗不朽。
2: 那采薇，你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米兰昆德拉有给出这个答案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或者说他不想给。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人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偶然、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里。但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去爱、去表达、去生活。
2: 是，
0: 所以我觉得对抗无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它的意义。
1: 没错，我特别喜欢士兵这个总结啊，所以今天第二个阅读搭配，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一个对人生有疑问的时刻。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答案之书，翻开就可以找到答案，但它会在故事里引导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出答案。比如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在这种迷茫的时刻，也特别适合读一下这种哲学小说。
1: 对，而且读不朽的时候，特别推荐大家放慢速度，不要急着去理解，甚至是不用逼自己去读懂。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他的小说是小路小说，到达本身不重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太读懂，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感受会在合上书之后慢慢出现。
0: 那在最后，采薇有没有特别想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呢？
1: 其实我想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留下一点什么，留下成绩或者留下形象，但不朽会提醒我们，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不朽的样子。
2: 没错，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就只是普通的活着，就是其实生活本身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没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对抗无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读了一本书、吹过一阵风、喜欢上一个人、安静的度过某一天，这些瞬间本身就已经足够真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0: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对话的这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出什么答案，可能我们也 探究不出来不朽这本书有什么重大的哲学意义。但我们今天的聊天也算是一个小鹿聊天了，就我们聊天我们讨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没错，而且刚开始节目我不是说哎呀这本书其实不算是我，就是就完全不是我会翻开的类型嘛，但是哎听采薇这么一分享我有一种想读这本书的冲动了。那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
0: 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小鹿节目。没错，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慧的书架也就到这里啦。那希望大家都能在不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下周再见，拜拜。那我们跟采薇先短暂的进行告别，我们下周再见。一首歌曲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一下 Sokodomo ZNT Winchell Tim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灰尘木木马。<笑>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我们今天逛了一下西村，然后呢，又我们的彩薇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不朽》，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呢，不朽就是如何探讨自己是不是需要被别人看见，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0: 是
1: 这一直
0: 的。
1: 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0: 没错，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别人目标当中的自己而感到焦虑，但是我想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的、大胆的做自己，就像《不朽》里给我们提醒的一样说，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那种不朽的样子，完全可以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没错，那就是说自己要爱好自
0: 是
1: 己。
0: 的。
1: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Christopher 和曾哈的《When I Get Old》。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要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林盛顺的作品《顾问》选段。作者林盛顺1976年出生于全罗北道义山，毕业于成均馆大学国文系。少年时代并不热衷学业，反而对漫画、电影、游戏等新事物感兴趣。作为数码一代，梦想成为作家。大学时期受到导演郭景泽的影响，开始学习导演相关知识，并参与多部作品剧本的创作。顾问创作于2011年获得第六届世界文学奖，堪称韩国高智商犯罪推理小说的爆发之作。受曾经经历的影响，他笔下的悬念设置和情节桥段犹如悬疑电影一般惊心动魄，让人爱不释卷。后来他又出版了《公司三部曲》《极海》等。多才多艺的他也曾经出演过电影《拳王》《我的哥哥》。在这本书当中，主人公将谋杀做到不着痕迹且花样百出，这需要极高的智商和过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一位推理小说作家被一家出版公司看上，为他们量身定制暗杀。

0: 小说，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经过精密设计，被害人都会被认定为自然死亡，而且无论什么身份的受害人都难不倒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小说情节竟然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一一上演。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成了一桩桩谋杀案的策划者。 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他逐渐迷失于这种高智商犯罪当中。当公司将暗杀对象指定为自己的爱人时，这其中隐藏着什么阴谋？无形的威胁又会让他做出怎样的抉择？角色分配：旁白大企业职员，主人公由朴丽欣演播；女经理三年级班长，由王乐演播。
1: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盛顺的作品《顾问》选段。顾问上篇。 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权力争夺战中溃败之后逃往莫斯科。历史学家们常说，作为温和的理性主义者的托洛茨基若是进行集权的话，前苏联的未来便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与斯大林相比，他既不胆怯也不严苛，但生活就是如此微妙。在决定性的一瞬间，他的优点使他走向了没落。 托洛茨基的家人都没能逃过追杀，暗杀者无休无止的追查，把他们一个一个除掉。不仅他的家人，连他政坛上的同事和朋友也都无一幸免。由于世上一半的人仍然支持他，因此流亡的托洛茨基被监禁在一个小房间里。然而，暗杀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此。 某日，托洛茨基的女秘书与一名男子恋爱了，这是一位谦恭诚挚、人品罕见的男子。秘书把这名男子介绍给了托洛茨基，二人互通姓名后就攀谈起来。这位孤独的老人真是太渴望他人的亲切和热情了。由于男子的暗杀行动不允许有任何失误，因此他并不着急。 他不慌不忙地取得了托洛茨基及其亲信的信任。一年后的某个午后，两人在一起私谈，连平时总是伴随在托洛茨基左右的警卫员和监视人都不在身边。男子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登山用的碎冰斧，砍在了托洛茨基的头上。揭开这个谋杀者的真面目，用了10年的时间。 原来这名男子属于NKVD这个组织，即内务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组织中的一个部门改名为克格勃。最具讽刺意味的是 ，NKVD 的创始人正是托洛茨基本人。有些人把这称为暗杀，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宣告：任何人都不要再与斯大林作对。 让我们看看最成功的暗杀实例吧。涅槃乐队有位叫科特·科本的歌手突然死了，他是否被暗杀，现在仍值得怀疑。李斯特探长说，疑犯从他挚爱的夫人到狂热的歌迷，他的经纪公司、同一乐队的成员、竞争乐队，甚至到美国中情局都有可能。认为是暗杀的大部分推论都站不住脚，并且很夸张。 如果嫌疑犯是科特·科本的歌迷，那就会变得相当的妙趣横生，从而达到令人开心的程度了。然而，根据疑点进行调查的话，不一会儿就会发现犯罪嫌疑不成立。除了十分特别的人以外，谁都不会相信这一暗杀推论，因为他留下的遗书断断续续。 而且他在生活中和歌曲中都透露过自杀这一倾向，自杀就像画上个句号，戛然而止。由于他的死，他在最后的时刻成就了神话，他的光碟卖疯了，他的死亡之地也成了圣地，有人因此而获利，有人因此而悲伤，有人感到惋惜，但却没有人因此而不幸。这就是真正伟大的暗杀。

者、实行者明明白白、尽人皆知的话，那就不是暗杀，而是恐怖活动了。有人误以为二者是一样的，但我们从科特的例子中可以知道，真正优秀的暗杀，就算使用了暴力，他也没有私利，而只有功利。由于这些理由，暗杀几乎是不可能被察觉的。谁发现了这是暗杀，并对此进行证明的话，暗杀就沦为一件平凡无奇的事了。因此，伟大的暗杀都有清晰的作案痕迹，而且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痕迹，相信它并承认它。这是我所在的公司的一个故事。啊，不，所在这个词并不合适，因为事实上我并不在那里上班，确切地说，算是我在做事的一个公司。说不定你和我在同一个公司做事呢。然而就算是那样，我们相互之间也不可能认识，因为这家公司就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你在为公司做事，但你在做什么事你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有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公司的。我在刚果认识的某个大企业职员说了下面这句话：最近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为谁工作。真是这样的，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当然我自己可能也没什么很大的不同。李部长因机构调整下岗后，不幸如欠费通知单一般接踵而至，这也不是运气不好这么简单了。就在他失业后，老婆和别的男人坠入情网，之后老婆以他的房子为担保带了一笔钱逃走了，而这不过是灾难的前奏，连作为房子租金的退休金也被骗走，李部长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这里需要插一句，他最为疼爱的独子也不幸卷入了暴力事件，受害者毫不讲道理的要了很高的赔偿金，成为穷光蛋的李部长无计可施。在这种窘迫的局势下，素来享有性格温和稳重之称的李部长来到警察局吵闹，与警察进行粗暴的对抗，换来的结果是在拘留所冰冷的地板上睡了一个晚上。同时逃走的老婆没有找到，警察还要对他做错了事、卷入是非的儿子进行拘留。李部长带着沉痛的表情从警察局出来。两天后，人们在他即将拍卖的家里发现了他冰冷的尸体。他死在了车库里，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现场是这样的：李部长倾在驾驶椅上，以一种舒适的姿态躺着，脚下丢着一个很大的果子酒瓶，车库的门是关着的，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如预料的一样，他喝醉了。据第一个目击者房产中介金先生说，他刚打开车库门时，里面连汽车的排气管都看不见。由于冬天的车库是完全密封的，把车子启动，车库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尾气室。由于没有找到遗书，并不能肯定是自杀还是事故，但他的遗属认为他信天主教，没有理由自杀，一定是醉酒后昏睡过去了。警察很快就以事故引发死亡结案了。他的不幸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如果不是运气不好的话，那么一定得有人负责任，由谁负责呢？是让他在大好年龄就无所事事的公司，还是他逃走的夫人呢？或者是骗了他租金的房东，或是随便就挥动拳头的儿子，或是没能和他协商的受害者，也或者是不晓得他窘迫的困境，把他监禁进拘留所的警察呢？或许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阻止这一连锁反应引发的不幸。然而事情却不是那样的，警察只是在依法执行公务，受害者只是为了让自己受的伤害得到补偿，而索要了自认为合理的赔偿。他儿子只是以暴力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突遭变故而感到的绝望，夫人只是在过去18年不太幸

0: 幸福的婚姻生活又蒙上了老公失业的阴影后走了一条最能保障自己幸福的道路。公司也是一样的，公司认为他在使费用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时是一个不适合的人，因此他们的行为在自己的利益层面来看都是合理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了一点坏，使他的不幸不偏不倚成了这样。 这就是对公司来说没有大用处的人的命运。就连平时自觉高人一等的所谓白领，失去了名片上的头衔后，也要面对世态炎凉。对所有人来说，走下坡路都是一瞬间的事。我至今还有名片，它看起来相当帅气，但遗憾的是轻易用不着。但我想借此自豪一下，我的名片背景是白色的， 依稀带着一点接近草绿的颜色，但不仔细看的话却看不出来，不知是材质就是这个样子呢，还是故意弄成这个样子。上面画着不规则的图案，还有隐约的花纹和凹凸不平质感的凹痕。然而这只是视觉上的效果，实际摸起来却是很平软的，而且一点都不皱。 文字都在尾部印的稍圆，看上去却是刚硬的哥特体英文，角落简洁地印着公司名称和职位，正中央印着我的名字。翻过正面，下端用更小却更鲜明的字体印着我的电话和邮箱。这张名片简洁利落，完美的无可挑剔。帮我制作名片的经理还自夸，这里面有他智慧的结晶。
1: 虽然是纸，但是这却不是普通的纸张，和美元中加入的成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一般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哟。
2: 他深以为傲。话虽如此，我仍感到遗憾。我不能经常使用它，我主要在家办公。我甚至连着三个月没见着给我名片的经理了。
1: 名片大概用不着吧，但是你也知道，
0: 公司也许要用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做了个遗憾的表情，耸了耸肩。我可以理解，因为这张名片就算闲置在钱包里也是相当漂亮的，说不定安迪沃霍尔看了还会复印几张，刷上各种不同的颜色，然后放在相框挂到墙上呢。从几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起，我开始使用名片了。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过得十分辛苦。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过着正常的生活，我需要参加一些十分平凡的普通的聚会。如果没有同学会的话，哪怕是教会、寺庙、教堂，甚至是清真寺，我可能都会去。虽然我的工作不太赞同我有宗教信仰，不是我怕公司不允许。现在想来， 只要我的宗教信仰对工作没什么妨碍，公司是不会介意的吧？公司常常对我很宽容，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些，因为那是个多事之秋。所以当收到开同学会的通知时，我十分激动，说得夸张点，我有种得救了的心情。我终于又穿上了西服。 如果爱开玩笑的人看见我的装扮，一定会觉得我要去见我的初恋情人呢。但是我毕业于典型的男子高中，我也不是同性恋，一定要有那样唯美的爱情故事，人们才会觉得特别吧。我觉得很遗憾，但是这是个始终与公司有关的故事，而我工作以外的人都是平凡人。不，刚从刚果回来后，我觉得连我的工作 都没什么特别的了。步入正装云集的同学会会场，一瞬间我脑海里闪过两个念头，一个是如果我还和他们走得很近的话，我看起来也只是个普通人；还有一个是我上高中那几年几乎没什么朋友。学生时期我是个不太起眼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每个班应该都有一两个吧，他们的存在感都相当弱。 因此，当同学们想起他们时，他们仿佛只是和桌椅一样的背景。我既不阴暗，也不喜欢欺负人。 我只是个没有存在感的学生，甚至为了显示自己是个男人而欺负弱者的同学，都因为进入不了我的领域而没能冒犯我。老师上课时随机点名读课文，也绝对不会点到我的名字，这就是当时的我。因此见到我的同学全都有点紧张，他们都非常想认出我，露出为了想起我是谁而纠结的神情。 他们甚至因和我握了手还有点高兴。我虽平凡，却是个真诚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想不起我的名字就生气。我说出名字的话，他们中有很多人还是会想起来的。那就像记得不管在哪里集训，位置总是在国旗的右边或者是左边，想不起来就是这么回事。我说出了名字，他们都抱歉说对不起，反应差不多， 先是很慌张，然后想起来了，象征性的赞扬了我几句，并且说下次见之类的话。也有几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高兴。当中有一位是我3年级时的班长，他看见我名片的头衔写着顾问时，这样问我：“
1: 你在公司主要做哪个方面的顾问呢？”准确点来说，
0: 没什么，就是机构调整。 瞬间，班长的表情变了，变脸的过程很缓慢，好像落在清澈水面上的一滴墨。

0: 顾问下篇。他们都非常想认出我，露出为了想起我是谁而纠结的神情，他们甚至因和我握了手还有点高兴。我虽平凡，却是个真诚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想不起我的名字就生气。我说出名字的话，他们中有很多人还是会想起来的。那就像记得不管在哪里集训，位置总是在国旗的右边或者是左边，想不起来就是这么回事。我说出了名字，他们都抱歉说对不起，反应差不多，先是很慌张，然后想起来了，象征性的赞扬了我几句，并且说下次见之类的话。也有几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高兴。当中有一位是我三年级时的班长，他看见我名片的头衔写着顾问时，这样问我：
1: 你在公司主要做哪个方面的顾问呢？准确点来说，
0: 没什么，就是结构调整。瞬间，班长的表情变了，变脸的过程很缓慢，好像落在清澈水面上的一滴墨，在水中渐渐晕开了一样。我可以感觉到，看我的同学的脸色都变了。我背后传来嘀咕的声音，没办法。机构调整这样的词常常会刺激我们本能的条件反射。那天晚上，在从一家酒吧转移到另一家酒吧的路上，一位同学抓住了我的领口。他和我由于上学时打过架，所以还能记得彼此的名字。他不由分说就朝我挥拳头，我差点就倒在地上了。我的嘴唇被打破了，有点血腥的味道。我抬起头的时候，他被其他同学抓着动不了，他就破口大骂，骂着骂着，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同学们放开了他的手臂，有人开始安慰他。我表情茫然，愣住了，一直站着。班长向我走来，这么对我说：
1: 理解他吧，他在银行工作，前段时间好像就是因为什么机构调整被辞退了，现在在净水器公司找了份工作。
0: 为了卖净水器，你可以猜出今天在他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定需要向别人发泄，男人们在一起必然会排次序，现在他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记忆中他任何时候都处在顶端，底层对他来说一定是无法承受的。最终，男人们的世界就是这样，这只是个普通的聚会，我很快就释怀了。被打完后，我甚至感到有点轻松，我被谁打都是应该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证明我的平凡，我没有再和同学一起去酒吧了。我回到家，看了看破裂的嘴唇，喝了点酒。纪录片频道播着《动物世界》，我喜欢这个节目。这是关于山地黑猩猩如何形成群体、排座次，然后结成配偶的故事。关了灯，房间里一群类人猿在我周围打转。那之后，我可使用名片的次数屈指可数，他们一直待在抽屉里。此外，里面还有两个拆都没拆的名片盒。经理知道了我的事，一直没再问我还需不需要名片。他一直用那种方式处理问题，他很精干，知道所有的事，并能把他们做好。如果我说我喜欢我的工作的话，那么很大的原因是他。问题是，我不太喜欢我的工作。我想问问，你们都喜欢你们的工作吗？我希望你们在这篇文章结束前都不要忘记这个问题。我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如名片所印，我正是在一家公司做顾问，负责机构调整的咨询。所谓咨询，顾名思义，我不用亲手去做，我只需要告诉他们该怎么处理就行了。如果有人对某个公司或者组织有严重损害或是引起重大问题时，该公司常常会以个人的名义与我所在的公司联系，那么公司就向我寻求意见，我便定出计划，以该计划为基础， 公司找到专门人员，干净利落地进行机构调整。这些人做得相当漂亮，机构调整的对象都乖乖离开了，并且从未出现过他们向自己的公司索要养老金的情况。当然，他们会得到相应的钱，那些钱常常是装在白色的信封里给他的遗孀，信封上写着“吊唁”二字。当然，有人会哭，有人会送花圈，反正那些人被作为障碍物清除了。无论是土葬还是火葬，葬礼后机构调整就结束了。李部长的死被当作事故处理了，幸亏他刚进公司时投了终身保险，他儿子才能与被揍的那个人达成和解。他夫人在整整三个月后跪倒在他的墓前，留下了忏悔的泪水。因他晚年冲动且被情感左右而惹出的风流韵事，就这样以花圈结束了。谁也不会想到，接近他的人是公司派的，租金欺诈的背后也是公司作祟，对他儿子挑起是非而被打的受害者也是公司雇的，以妨碍公务执行把他抓起来的警察大概也受到了公司的指使。李部长退休时是名誉退休，但没能获得荣誉，却落得如此下场，是因为李部长的单位把他的问题交给了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又来向我咨询，而我为他计划了几个小小的不幸的事件。他也不是偶然进入车里睡着了，不是偶然喝醉了，最后把车子启动起来的也绝对不是他本人。这些就是李部长机构调整的故事。我希望你不要误会，迄今为止我还没亲手杀人，没做过使人受伤或是欺负人之类的事，我的暴力不过是印在纸上的东西罢了。我虽然想尽可能成为不杀人的杀手，但就我所知，我至少和50个人的自然死亡有间接关系。总而言之，顾问工作的核心就是策划自然死亡。电影、小说或是漫画里的杀手们都在惊天动地的装扮下，配着惊天动地的武器，做着惊天动地的事，总是惊天动地地杀了一个人。当然，这是因为这样的编纂有意思，而且很惊险。但现实中几乎没人想以这样的杀人方式给上级汇报，大概也不太需要这样有魄力的人，因为上级没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势力。黑道的人有可能的话，也会悄悄杀掉对手，把人肉包在报纸里给上级组织送去。上级组织也会有人被暗杀，尸体被藏在布鲁克林桥下，或是被埋在新建楼房的地基里。他们是职业杀手，为了职业前景，最好不要留下任何棘手的问题。现实中，若是儿子为了继承遗产，或者老祖委员长手下的大企业代表为赢得一次选举，不得不与很有优势的候补人对峙的话，那么对方的非自然死亡将是件很不好的事。因为在讲法律的国家里，宪法中都规定着以下相似的条款。第31条，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的与罪犯同等处罚。因此几乎没有人喜欢轰轰烈烈的杀人，从杀手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电影或是电视剧里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威胁着说，你会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些人忽略了一件事，处理尸体。就算你悄无声息地杀了一个人，处理尸体也是件很费力的事。殡仪馆有它挣钱的道理，因为这活需要技术，非常麻烦并且很累人。一个人死后就成了和他体重相当的一团东西，腐败的话会发出难闻的气味，谁看到都会头疼。不仅如此，要想自己搬运处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连环杀人犯会把尸体剁成一段一段的， 从把尸体弄碎丢进排水口，到用硫酸把尸体融化成碎片给狗或猫吃，这些杀人犯都曾为尸体问题苦恼过。最终的情况是，他们大都因为尸体处理上的嫌疑而被捕，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连环杀人犯都把尸体丢弃后离开了。他们怕因处理尸体而暴露自己的罪行。 所以处理尸体最好办法就是留给他的家人处理，他们或埋或火化，总之会按自己的意愿处理。然而被杀的人如果以非自然方式死去的话，尸体就会成为犯罪的最大痕迹。我国的司法对杀人凶手采取强硬立场，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谁杀了人把尸体丢弃的话， 警察们就会疯了一样不断追查，所以我们需要被害人自然死亡，这样处理尸体很容易，也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如果想杀人，就要最大化的使其自然死亡，所有死亡原因调查都无法认定为违法的话，司法部门就无可奈何了。因此，为了尽量少给杀手找麻烦， 不给忙碌的警察添乱，并逃离法律的追究，自然死亡是最好的选择。就像那部著名的犯罪电影《中国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如果拥有足够多的钱或是某种特权的话，还是有可能杀人而不必负责的。但是，要想杀人不负责的话，对权力、名誉或是财产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比杀人更辛苦、更漫长的苦难。正因如此，就需要像我这样的人，运用丰富的犯罪学知识，调动众多的人手，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最终令调查者错认这种杀人为自然死亡。就像李部长的情况一样，大家都觉得他的意外死亡是解释得通的，都真心为他的不幸 感到悲伤。回到家里，在熟睡的家人的额头上亲一亲，对自己没有经历和他一样的不幸感到很庆幸。我知道你一定很想指责我，但是我和会计、律师以及基金公司经理并没有很大区别，杀人也不过是一种商品服务而已，这与把人丢进大海或是装满水泥的大桶里 然后让大家以为它失踪了相比，是多么的人道。我在杀人的同时，也做了件令人满意的事，这就是我的专业性所在。你也可以称我为杀手，但是我把这样的事称为机构调整。世界上虽然有许多机构调整，但只有杀人才能被称为真正的机构调整。 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机构调整是为了建立更好、更合理的新机构。让我这个专家来说明真相：真正的机构是不会被调整的，消失的只有机构里的成员。名片上印的公司并不是我所服务的这家公司的名字，而是一家新闻公司。 如果你上网搜索名片上的公司，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搜到这家新闻公司。公司有主页，有联系电话，甚至连办公室地点和职员都有。当然，它很可能贴上了小规模首尔分店的标签。通过这家公司，我把税收和四大保险都一个不落地交了。如果我因为制造杀人计划而压力过大， 患上了胃溃疡之类的毛病，我还能享受到医疗保险。从地区医疗保险的角度来讲，这还真是个好。

工作。而且，如果警察真的抓了我，虽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也无法以逃税来起诉我。我从个人所得税到公民年税，所有该交的都一分不差地交着。甚至，如果我被公司解雇的话，我连失业金都可以拿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办公室里的所有职员都有这等待遇。而且，这个分店的职员事实上在做着一些别的事，例如调查总公司下达的文件、邀请及资料等。当然，我们其实是没有总公司的。所谓总公司指示的任务，大部分是关于我的工作的，需专门收集的参考资料或是情报调查之类的。职员们都相信自己在做一个搜索业务的小外企上班。就这样，该公司完全是因我而存在的。我不是想自夸，我只是想对公司的运作做一个说明。公司因我开始，因我结束。我仿佛被囚禁在了一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林生顺的顾问。我天哪，这小说真的是大半夜读来，我真的
3: 毛骨悚然，
1: 毛骨悚然。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我们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这个主人公啊，他向我们讲述他们这个职业是具体是怎么去杀人的啊。他们这个公司呢，是主要是帮其他的客户公司来清除掉他们要清除的这个职员。那么他举例子，他说这个苏联，前苏联的政治家被谋杀，这个人人都知道是怎么被杀的，这不叫暗杀啊。他又举例子说有一个歌手死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才叫暗杀，就是到头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把他弄死了。于是呢，他就讲了自己怎么去具体做的，他把这个叫李部长的人一步一步的陷害到他自己对人生绝望了，然后呢又掩饰了他的自杀，其实是把他给弄死了。那他讲的就是自己的这么一个职业特性。我不出手杀人，但是我计划了怎么去杀人，
1: 就是写剧本，写人自杀的剧本，如何让人自然死亡的剧本。
2: 是，
1: 哇，这个公司真存在，这公司估计想查也不好查到啊。
2: 是，
1: 天哪。哎，两位就看到这样的公司，就是有这样的一份职业去写这样的剧本，哎，就是我们不知道他真的会把这个剧本去变成现实啊，前提条件是，但是犯法的事儿咱们不干。然后那个就不知道他会把这事儿去变成现实，但就是一个招募作家然后来编剧本的一份工作，大家会感兴趣吗？
3: 我是会比较感兴趣的，因为他就像是在创造历史一样，他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他也可以去改变一个组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命运，那我就是非常愿意投入到这种历史洪流的变化当中去，就是通过我的力量让这个历史有一定的变化，那就是让人有变化嘛，所以我是比较想要投入到这样的事业当中。
1: 我觉得朴老师其实是比较具有挑战精神的，而且比较喜欢那种有创意性的，创造性的东西。
3: 有机会的话，
1: 那个不是真事儿啊，就只是剧本，写剧本。
2: 反正我是干不出来的，我不干坏事儿，我是老实人，一辈子要踏踏实实，
1: 写剧本
2: 做人，
1: 就是写剧本的。
2: 这就为后来的这种是吧，看不见的杀戮，是不是？这就是埋下伏笔，这个也很可怕，
1: 就是设计别人的死亡，
2: 是是是，
1: 哎，你像这种顾问公司，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客户减少成本消耗存在的，但就好像是这个有相同的能力，但是他这个目的相反的公司，但好像他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为失去希望的人制造幸福和希望的公司。哎，好像这事儿，这样的公司好像没听过。
3: 你想想，他在这里面除掉了这个李部长，是因为李部长对于他的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嘛？那反过来有一个像李部长一样人生没有希望的人，你给他制造各种偶然让他对人生产生希望，变得更加积极向上，这样的公司感觉好像就不是特别的可能存在。
1: 有那样的公司，就是一次性的 event。
2: 对对对，
1: 让一个人就高兴那么一下，
2: 对对对，体验那种。
3: 你让我想起来一个我最近看的日本的一个综艺节目，那也是以前的综艺节目，我现在回看，就是他们找到生活在日本的穷人，看看他是怎么穷的，然后他们会给他一点资助，如果他穷的合理的话，他就是不是自己把自己搞得穷，就是因为环境，那么他们就会去帮助他，就会有那种说其实真吃不上饭，这个一天只能吃一顿的那样的一个英语教师，他只能站在街上教英语，然后大家他们就给他资助一下，让他吃得好一点，他就会吃一顿非常饱的饭，还有这样的节目，做的有点像这样的事情，
1: 这就是一次性的 event 嘛，
3: 对，
1: 那就是说你像这个的话，它是连环的，是连锁的，一连串的一些事件，然后导致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一连串的这种幸福，然后让你最终实现一个终极的什么人生目标啊等等，这样
2: 这样的好像确实是没有，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利己呀大于利他，是吧，就是说，就是追根结底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还是追求东西还是利己的东西，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但是就像刚才就是说主持人讲的，这种专门为利他，是不是，不，就是无论是利不利己，但是目的是利他这样的公司其实就不存在，
3: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好思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公司存在的话，谁买单？
2: 哎，对，那是第一个问题啊，这是社会福利啊，现在我们的很多社会福利这种一次性的或者说比较单纯的这种社会福利是比较多的，
3: 对，
1: 嗯，哎，所以咱们今天读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给从事福利行业的朋友或者说给未来福利行业的发展，哎，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可能
3: 给点思路，是吧？有可能，
2: 希望他们能参考，就是不要是这种一次性的，
3: 对，
1: 嗯，
2: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3: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对这个人下手的时候啊，他是从他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对他进行这种计划的，对不对？就是要把你搞死嘛，对不对？那么他要从这个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了解这个人，才能去把他彻底的给弄到那个死路上面去，是不是？那这种人就是我们这个主角啊，他是一个其实 就是在这个智能方面，在这个分析这种人生的这种东西方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2: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天才当中的天才。
3: 可是他在上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不起眼的一个学生，就让我想起我周围的人哈，有一些真正后来做成大事情的人好像就还真不是很凸显自己，
2: 反而在上学的时候不断的能回答问题，不断的能做什么三好学生那些人，现在是平凡无奇，在大公司里面做着一个螺丝钉，而是说是谁创业了谁成功了，那就是以前就不怎么起眼的那么一个朋友。
1: 那个，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老师有的时候开玩笑会说一句话，我们班学习特别好的同学应该对学习差的同学好一点，说不定以后你们会给他们打工。对对对对对，网上曾经流行过这个，那时候老师也拿网上段子来开我们玩笑，是希望我们能够搞好同学关系嘛。
3: 没错没错，
2: 是很有意思。
1: 那个王乐老师呢？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前面这个小说在一开头提到的这个前苏联的这个暗杀，我觉得影子，对，为什么会这个印象比较深呢？我觉得作家他用，其实确实是，你无论提到这个国家内部的这种政治斗争，你无论是哪个国家，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作家会选择前苏联，或者说现在在电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媒体的影响。
2: 我觉得这个媒体这个影响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好莱坞的电影它都是把这个假想敌，把这个就是说比较有负面形象的这个，就是固定在几个国家身上，所以不但是我们的这个作家，就是包括现在的小孩子们现在也是，他们一拿起武器，这个武器其实就是现在的某某强大的某个发达国家，那对方的敌人，对不对？非常阴险，非常狡诈，就是某某国家，假想敌，固定的这几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很成功的一个，就是他们其实目的是达到了，但是树立了很多的假想敌，然后也是让这个国家关系也是出现过紧张，哎，大家都没人提到，就是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吗？
1: 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哈，你就不就是因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士坐在了他的面前，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是什么吗？就是所有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有这个方面，是吧？你看同一本小说不同的人去读真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优秀作品它的魅力所在了。那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带来这周的演播呢，我们下期见，再见。<笑>
2: 最后我们送给大家 Stella 唱带来的 普通나라의 기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马上连线城市的农夫季景季老师，您好。嗯，您好，主持人。记得上一次季老师给大家讲的是播种，然后有撒播，还有点播。哎，我这学生记忆力还行吧。奖励奖励。那说到这个播种的话，今天咱们要接着说吗？还是说再换一个主题呢？换一块呢？<笑>
1: 正好呢，咱们说完了播种，现在正好是萝卜呀、白菜这个播种的时期。
0: 哦，现在播萝卜白菜。
1: 对，实际上呢是等这个台风过，所以很多人呢就种的比较晚，所以现在呢正好呢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萝卜白菜播种以后，现在正是出苗的期间，发芽出苗，所以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关于这方面的
0: 尝试和就是小贴士吧，就是比较实用的内容。
1: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哈，每年的冬天家里都会囤很多的萝卜白菜。哎，原来那时候囤的萝卜白菜都是这时候播的吗？对，因为它这个萝卜白菜大概的生长期呢有60到100天，所以收获的时候呢正好是差不多立冬的时候就是货。嗯，正好。
0: 过去特别是北方哈，也没有大棚种植的时候，那主要就是靠萝卜白菜过冬啊。对，哎呀，听您这么说，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经常吃的炖菜哈，就是里边有白菜，然后还有豆腐，再加点五花肉什么的，还有粉条。我天哪，这光是想象一下都觉得简直是太诱人了。那老师，您种萝卜白菜在韩国的话，这个时间种的话，就有一些人就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准备腌泡菜，你也是吗？
1: 嗯，我呢一般的不太做这个泡菜，因为，水平也不行，就是，您很谦虚了。对，所以主要是婆婆做的好啊，她做了之后送给我们吃，所以我您负责
0: 种菜，
1: 很高兴。我种也不是种做泡菜的萝卜和白菜，
0: 不一样吗？
1: 对对对。
0: 我是种咱们一般平时当水果吃的，比如说青萝卜呀，还有北京这边的心里美萝卜呀。就那个红的吗？粉粉的那个？
1: 对对对，现在韩国也有，韩国他们就叫水果萝卜。
0: 哦，
1: 在超市也可以买到。
0: 还真是没注意到啊。
1: 嗯，现在也开始，现在韩国市场上的蔬菜种类真是越来越丰富。
0: 确实，这咱们今天
1: 白菜呢，您种的是哪一种呢？您说不是种这种腌泡菜的白菜，也是比较小颗的，这样它，招这个虫害的时间呢比较短，它虫害相对比较小。再有一个，比如说随吃随拔小颗的，咱们经常可以涮菜吃啊，嗯，像中国人喜欢吃火锅啊，所以就是趁着它小的颗的时候，嫩的时候就，哎，所以我一般呢
0: 不太种，韩国人一般种的那种大萝卜和大白菜。嗯，这白菜，哎，白菜是超市那种，有的时候一袋卖2颗的那种，那个大小型号吗？
1: 对对，差不多是那种，叫咱们叫娃娃菜。
0: 对，娃娃菜。嗯，
1: 对。
0: 那咱们今天先说哪个呢？先说萝卜还是先说白菜呢？
1: 嗯，先说萝卜吧。萝卜，我觉得对，好像比白菜要说的内容更多一点。
0: 啊，萝卜更多，不是就是撒上苗，然后不是撒上籽儿，等它出苗，然后出完苗再扎根不就行了吗？
1: 嗯，都可以，就是国际种植所谓的，现在也特别，比如说日本、台湾很多人写书啊，流行这种叫所谓的自然种植，就是不管了，就是撒种以后就不管了。但是因为实际上这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嘛，所以说每天希望去看，每天都去。<笑>
0: 所以我希望管，还有就是管和不管，就像孩子一样，孩子生完了之后也可以不管，他也可以长大成人。但是我觉得就不如你精心管理的孩子长得更好，是吧？嗯，是，这是肯定的。萝卜的话，我记得它那个籽儿是特别小的，那萝卜它是怎么去种呢？
1: 咱们上次以前介绍过这个条播，
0: 哦，这个有点忘了，
1: 就是在这个 土上这个土壤上用小锄头划一条沟，然后在这条小浅沟里呢，比较均匀的撒上这个萝卜籽儿，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土呢轻轻的盖上，但是一定要用手呢或者是脚呢踩实或者压实，让它这个种子和这个土壤有充分的接触，那它才能吸收这个土壤营养。
0: 哦，
1: 嗯，
0: 听起来很简单，但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来听这首 Peter Pambi 带来的 Mubat Pechupat。

0: 这种子是种上了，而且是条播，但如果这条播的话，是不是会撒很多呀？那这样我们看那个萝卜，这长出来一大萝卜，那它肯定不是好几个苗长出来，这应该是一个苗长出来的呀。那它还有很多的那种小苗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烤肉，还有吃什么包菜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些什么萝卜苗，是不是这时候拔的呀？
1: 对，这个它咱们吃的那种萝卜苗呢，它是特意为了吃这个萝卜苗，所以它就比较密植的，专门就是这么种的。那咱们在地里种萝卜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剑苗呢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撒这个种子播了以后呢，3-5天啊，基本上也就会发芽出苗了。这个幼苗呢非常非常小，但是呢它又长得特别迅速。
0: 对，有多迅速呢？大概一两天就能冒很高吗？
1: 要是如果咱们不见苗的话，它就特别近，它特别近，营养不够，还互相挡阳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土长，然后它一下就长得特别长，但是它底下的根呢就特别浅，所以咱们要在这个时候刚刚发芽长苗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把这个
0: 一个健康的苗周围稍微不太健康，或者是有点虫子咬的呀，比较小的呀，这样的呢，及时的给它垫进去。怎么垫呢？它有的时候拔就觉得好像一拔，那苗那么密的话，是拔出来会拔出来好几根呢。
1: 对对对，还有主持人太有经验了。
0: 没有，就是想象一下，小的时候也是帮过爷爷的忙的，虽然添了不少乱子。<笑>
1: 觉得您那个很有这方面的常识，是，那个应该啊是这样的，比如说啊，用一只手来按住您需要留住的那个萝卜苗，就是它下面的这个土壤，按实了，然后呢，用另一只手把其他不需要的苗拔出去，就这样让它的就是需要留住的这个苗的根不受到影响，因为它这个好几个苗长在一起，那个
0: 那个须根互相都是连带在一起的，如果要是随便拔的话，那么您需要留下的这个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对，因为小的时候挨了不少骂嘛，净捣乱了。它这个剑苗的话，这个萝卜挺大的呀，这个剑苗哈，它这个间隔是怎么算的呢？<笑>
1: 一般的它呢，有株距和行距，株距就是萝卜和萝卜之间的这个距离，行距呢就是一行萝卜和一行萝卜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呢，咱们这种青萝卜和这个斯里美萝卜呢，大概有4-5十公分之间的这个株距和行距就差不多，因为它的叶子要充分的这样展开，不能互相的挡阳光。
0: 有的时候呢，咱们会舍不得，有很多人想，哎呀，地本来挺少的哈，又想多收几个萝卜，所以种的特别近，那实际上这样呢，到最后反而就抢了这个收获的量，它都长不好，就是贪多啊，贪多有的时候实际上结果并不是想象的这样，该减的时候就得减。
1: 而且好像太近的话，它也会互相的就吸收，就妨碍周边的这些萝卜吸收营养吧。对，一个是妨碍这个互相吸收营养啊，再有一个它互相挡着光线，它挡着光线，它这个叶子就不好接受充分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再有一个，它离得特别近的话，就容易互相有传染病。你比如说一颗萝卜上面啊有病了。 你要是离得稍微远一点呢，它还不会马上传染。

0: 边的这个萝卜，如果你离得特别近的话呢，那很快就会传染给其他的萝卜。所以，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给他们居住环境稍微好一点吧。
1: 哦，
0: 一个比较宽裕的居住环境。嗯，
1: 对。咱也希望住的宽敞点，萝卜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0: 希望就是还有就是空气流通，
1: 嗯，
0: 空气流通对这个植物的种植特别重要。
1: 嗯，
0: 空气流通的话呢，它就相对的会减少很多病害。
1: 真的很奇妙哎，我们总觉得它就是个萝卜而已，哪有那么多想法？其实人想法也挺多的。
0: 嗯，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种菜的过程当中，感到这个。植物的一生和人的一生好多地方都特别相似。
1: 哦，真的。
0: 对对。
1: 这是真的，老师在种菜的过程也是对人生有了很多的感悟啊。
0: 对对对对，
1: 很奇妙。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张子枫带来的《爱的奇妙物语》。

0: 种萝卜，咱们说先播种，播完种了，见苗，见完苗之后，然后就是要注意保持通风什么的，它不用浇水吗？萝卜水分那么大。
1: 这个萝卜浇水特别特别重要，它浇水的这个多少取决于这个萝卜生长的这个特性。它每一个时期呢，浇水的要求的也都不一样，还有根据天气吧。比如说，如果要是天气干燥的时候，咱们刚刚播种以后，就应该每天浇水。
0: 这么勤吗？
1: 对，每天浇呢，可是浇的量不能多，就是这个农民们常常他们说的就叫。 浇水勤浇，就是浇一层，让土壤稍微湿润，但是呢，不是浇的，就是让它就是有那种浸泡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需要咱们掌握，就是上次咱们说的这个60%的这个土壤湿度，
0: 跟人的皮肤似的，就不能真的泡水里天天，得让它保持滋润。
1: 对，但是这个适当呢，对于就是经验。 不多的初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分寸。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它就是像咱们现在啊，最近下雨太多了，是吧？
0: 是。
1: 嗯，所以这样就特别影响萝卜的生长。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雨刚刚停的时候，咱们就要去给这个萝卜附近的土松一下。
0: 哦，松土。
1: 对对，让它这个里面积的这个水分呢，快点蒸发一下，要不然。
0: 土壤当中水分太多的话，它就没有氧气，土壤当中没有氧气的话，这个萝卜的根儿就不能呼吸了，就等于它呢就会烂苗。
1: 嗯，
0: 这除了水之外的话，我记得之前季老师也提到过，说施肥也很重要，而且咱们要用绿肥哈。那这萝卜施肥怎么做呢？反正是不能撒化肥的。
1: 嗯，对。 就是咱们在种萝卜初期的，因为萝卜它的生长期间，刚才咱们介绍特别长嘛，60到100天左右，还有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很发达，对它需要的营养呢，就比白菜要多得多，所以这个萝卜在种之前，应该就是施足了它的底肥。那么底肥呢，咱们用有机肥。 那有机肥呢，将来咱们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自己制作这个有机肥。
0: 嗯，
1: 除了这个以外呢，咱们在萝卜生长的过程当中还要随时的追肥，给它追加一些肥料。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它需要一些比如说氮肥呀什么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给它加氮肥？ 那么氮肥是从什么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的植物当中得到的呢？最简单的一个，这个特别容易得到的就是我们喝的这个原豆咖啡的那个咖啡渣。
0: 那个也可以入肥吗？
1: 对，这个特别好，它呢含氮的含量相当高。那么我们很多就是。 咖啡厅啊，它都有这个咖啡渣，都可以让那个顾客随便拿走的，因为很多人在家里种花，比如说您家里种花也可以用。对，因为它没有奇怪的味道，它的那个香也还不错，是吧？可是呢，也不能就是特别生的时候用，稍微的呢，给它放一些这个，稍微的让它腐一下，或者是让它干燥一下。我一般呢不太就是放在土里头埋着用。 因为那样呢，还要腐熟也很麻烦，这样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把这个咖啡渣呢撒在土壤的表面，它就没有这个腐熟过程当中释放的热量啊，还有这个气体，它就不会烧根。那随着比如说下雨啊、浇水啊这个情况，它这个氮就可以渗透到土壤当中去，所以这个很简单。
0: 这要撒多厚呢？是厚厚的撒一层，还是薄薄的就可以了呢？
1: 薄薄的用手抓一把，然后呢，薄薄的撒一层，这个可以经常撒，但是它也会给这个土壤造成，比如说这个土壤会变酸一点。那么将来咱们还给，就是大家可以介绍这个土壤怎么营养，怎么让这个土壤更有营养的时候，给大家可以介绍这个怎么让土壤不太酸化。 但是实际上，这个氮肥对萝卜的叶子的生长是特别有帮助的。那它叶子大了以后，它光合作用。 就会进行的非常好。它这个能量营养给根部输送的也好，那么萝卜长得就好。
0: 嗯，今天是长见识了，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咖啡渣子还可以用作施有机氮肥的原材料哈，哎，真的是，这真的是生活常识有点太欠缺了，真是太感谢季老师了。我们先来，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啊，在第三部的时候继续跟季老师说，在第二部的最后就送给您这首由 V1 带来的《사랑은 창밖의 빗물 같아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这施肥咱们差不多讲了一种，其他种类如果还有的话，咱们就留待下次了。说到这萝卜的话，好像萝卜是不是也有病虫害啊？
1: 萝卜的病虫害呢比较多，特别是在萝卜苗幼小期的时候，它会有很多虫子。因为当时呢，咱们种的时候，比如说八月末呀、九月初，这个时候气温呢还挺高的，所以这个病虫害比较多。等到真到快收获的时候，天气冷了，这个时候虫子就相对的已经比较少了，那它们就也是会被冻死一部分。所以初期的时候的病虫管理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在刚刚出苗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种小小的，我们根本看不见的一种叫小的跳甲虫，跟芝麻这么大，你就是眼睛不好用的话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这个小的萝卜叶子上都是小的孔，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它就给你吃了。那么这个叶子都被吃了以后呢，它进行光合作用的这个能力就下降，那它就受害，你就长不好这样子。
0: 嗯，确实。所以你看，养一个萝卜，种一个萝卜，其实是需要花费很多的心血，但听季老师这么讲，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所以改天说不定我就挑战了。种白菜呢，白菜是更难还是更容易一些呢？
1: 嗯，白菜呢比萝卜我自己种的时候感到相对的容易一点。因为首先呢，白菜它在种植的时候，很多人啊，我是种种子，很多人他们就买苗，买苗回来直接的就移栽，这样就一下就特别快的看到成果。
0: 对，
1: 没过几天就能看见白菜的样子了。嗯，但是萝卜呢，一般买苗的话就不太好，因为萝卜买苗再往地里种，种出来这个萝卜底下的那个根长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还是比较好。那白菜很多人就觉得更省事儿，但是白菜的水分控制呢也不像萝卜这么严格，白菜需要的这个水分呢比较大，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也是随时的给这个白菜进行那个浇水啊，增加浇水量啊，所以白菜管理的过程当中也不用像萝卜这样蹲苗。萝卜有一个阶段呢就是不太浇水，让它的根呢尽量的往土壤下面去扎，让它自己呢主动的去吸收土壤的深层的这个水分，就是白菜就不用，白菜就没有这些特殊的关系。但是白菜呢有一个很讨厌的，它就是蜗牛。
0: 蜗牛？
1: 蜗牛很可爱吗？
0: 对啊，你这化妆品不经常用这个蜗牛吗？我们还经常讴歌蜗牛呢。
1: 嗯，对它呢，比如说小朋友也是啊，到菜地哇蜗牛就觉得很可爱。
0: 对，
1: 为什么这个蜗牛是咱们就业内蔬菜，特别是大白菜在种植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危害？
0: 蜗牛喜欢白菜。
1: 对，它啃食的速度非常快啊，你就是他一不注意，他就把这个白菜吃成了网子一样。
0: 这么夸张？
1: 对，镂空的那个艺术品。
0: 哦，原来是蜗牛的作品。
1: 所以那但是有就是真正的大面积种植的人呢，他们会用药。我呢就是用一个比较亲环境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鸡蛋皮儿。把鸡蛋皮儿都碾碎了，因为它是在这个地上，用它的光的肚皮在地上这样爬行的，是吧？
0: 哦，对。
1: 感到它有就是刺扎的这种感觉，疼痛的时候它就靠近，所以把这个鸡蛋皮儿呢碾碎了以后，撒在这个白菜附近土壤的表面，那相对讲它就会少一点，
0: 让它知难而退哈。
1: 对，但是也有勇敢的，
0: 有不怕死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在家里经常有蜗牛啊，他们就从叶片当中就跟我回家了。

0: 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咱们住在城市的这个城市农夫很难办到，就是扫墓灰。农村呢，他们就是用大灶做饭的时候啊，灶台下面烧的这个柴火剩的这个灰，这个是防治蜗牛最好的方法。但是咱们很难做到。偶尔我也是，比如说吃烤肉的时候，找这个烤肉的厨房要点剩的炭，那个灰也可以。
1: 也可以哈。虽然咱们听了蜗牛的故事觉得蜗牛也挺可恶的，但其实还是挺可爱的。我们听一首歌吧，Panic 带来的，它是 Penny。

0: 哎，像这个白菜的话，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说，就它会有根绳子绑着，为什么呢？用绳子绑着，这蜗牛就进不去了吗？
1: 这个呢，就是在以前种植白菜的时候呢，很多农人呢，他们就是为了让这个白菜呢长得更实，就是里面那个枝长得更实，就是这么说。所以呢，他们要在这个白菜长枝的时候，用绳子呢在白菜的最外层来捆绑。但是，我种了这几年啊，我也进行过真正的这个实验，就是
0: 用绳子的和不捆绳子的，我觉得在这个白菜丝这个紧实方面的差别，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大。那么什么方面有特别大的差别呢？就是捆了绳子的这个白菜，它的这个抗冻性就相当强。就比如说在气温低的时候，白菜在采摘之前，偶尔呢会，比如说有霜降， 有这个降温的情况，那有的时候突然，就会到零下一二度、三四度的情况都有。其实白菜不是特别怕冻，白菜就是，外面的叶子稍微冻一下也没关系。如果第二天马上白天回温到零上的话呢，它也不会受到冻害。那如果就是把这个白菜捆绑一下，那么这个冷空气和这个冷风呢，它就吹不进去，
2: 又保暖哈。
0: 对，就好像咱们穿了防寒服，那么，过去往外面系个绳，不透风。对对，如果要是这个白菜不捆这个绳子，那它相对讲就会受这个冻害呢，比捆了绳子的更稍微早一点，或者更严重一点。就好像咱们敞着怀穿防寒服，所以这个
1: 我觉得啊，捆绳子和不捆绳子的差别，还主要在于它的防冻防寒。不捆的话，实际上我感觉那白菜丝长得也挺实的，也挺好的。
2: 也就是说，没必要非得去捆，差别不大。
0: 对，你要是比如说像我种的这个比较小颗型的这种白菜，这就不用捆，因为你还没等到最后天特别冷的时候，已经都摘完吃完了。
2: 哦。<笑>
0: 哎，这很有可能。如果地不是那么大的话，对，一边吃然后就是一边种哈。那像这个白菜的品种的话，这老师刚您提到说腌泡菜的白菜是大白菜，然后您种的是娃娃菜，这白菜还有什么呢？我怎么印象当中好像就没什么特别的，还是了解的少。
1: 也有很多有新的科研项目的新品种，比如说
0: 紫色的白菜，
1: 对对对，也有黄色的白菜。今年我都试种了，到时候如果真有成品的话，我让您那个来参观参观。
2: 哦，拿着照相机去。
0: 还有带着篮子。<笑>
2: 好的。
0: 这个紫色的白菜呢，有很多人说是转基因食品，实际上确实不是啊。
2: 啊，它不是。
0: 有很多现在新的菜都有紫色的，实际上它并不是转基因，它只是把这个紫色的这个大白菜是由这个普通的大白菜和甘蓝紫的那种甘蓝，它进行的这个杂交技术选育出来的这种新的品种。好多咱们比如说，也许您不知道，最早的胡萝卜实际上是紫色的，最原始的胡萝卜是紫色，然后来荷兰的
2: 没吃过。
0: 对，后来荷兰的农业学家他就觉得应该就是变得更漂亮，所以他嫁接其他的品种，把胡萝卜变成了这个现在的胡萝卜色。
2: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品种，也不用老是把它跟转基因相联系哈，就有一些它可能就是嫁接出来的。
0: 对，所以网上。

0: 像很多什么这个是转基因，那个是转基因，实际上那有好多不太负责任的说法，实际上不
1: 哦，原来如此。哎，不知
0: 是，
1: 道以后这一腌泡菜的这白菜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转基因，然后这白菜的个头更大，味儿更足，还真是有可能哈。
0: 他所谓的转基因，有的时候就是把其他物质当中的一个基因，比如说他把一个物质当中抗寒基因，把这个抗寒基因放到这个怕冷的植物身上，这种叫转基因。
1: 其实转基因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哈。其实它也是说它有害，也是需要一些证明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Hulamu 带来的《Pechu Kimchi》。

0: 咱们在讲白菜该怎么种之前，已经讲了很多跟它有关的一些东西哈。那咱们接下来就得简单的说说这白菜该怎么种了。它也是这种条播吗？
1: 对，白菜的种子特别特别小，
0: 哦，特
1: 比
0: 别
1: 这个
0: 小。
1: 萝卜的种子还要小。
0: 比芝麻大吗？
1: 比芝麻小，比差不多是咱们普通的白芝麻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很小很小，就有点像咱们吃的那个六神丸，比那个还要小一点。
0: 我长成那么大的白菜，
1: 所以这个白菜也是这个挑播。也要是见苗，和这个种萝卜这个过程差不多。那么见苗的时候也是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别影响了其他要预留出来的苗。这个白菜刚刚开始，出苗以后，这个病虫害也是挺多的。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喷洒所谓的有机农药，但是我个人觉得。有机农药不也是农药吗？
0: 啊，
1: 所以
0: 对。
1: 呢，我绝对不用，我绝对不用。那个国家那个就是区厅，它也提供，你区政府它也提供什么有机农专用农药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这个有这个洁癖，我也不用。那怎么来就是预防这个白菜初期的这个病虫害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哎，是什么呢？
1: 就是用咱们的高度白酒，毕竟是45度以上的，
0: 白酒，
1: 度数高的白酒，然后呢给它稀释，比如说稀释200倍，然后用这个水呢去喷，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消毒作用嘛，但是它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反正
0: 对，会
1: 咱们
0: 蒸
1: 也
0: 发。
1: 说洁癖的话，反正也是入口的东西，所以，就是这样的进行一下，就是。实际上呢，好多呢，咱不是杀虫，咱们是就是
0: 驱
1: 防虫，
0: 虫，
1: 对，就是防虫驱虫，不让它走了就完了。因为杀也是，杀不尽，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对，就是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个，有一种它叫苦楝树，这个是在东南亚那边的一种植物，它这个树的油，它叫苦楝树油，它也是。
0: 苦楝树，第一回听。
1: 它那个就是英文呢叫 neem 韩国话，这个在网上可以买到，但是成本比较高，特别贵，就一小小瓶2万多块钱。那所以它就是普通的大面积种植，不可能用这么贵的这个，它呢其实不是药，因为好多人呢这个也做这个洗发水和化妆品的原材料也用这个油。它对身体无害，它就是纯植物的，您也可以用。我也试验过，它是什么呢？因为是油，它就给这叶子包裹住了，它就
0: 哦，
1: 让这个瓶子呢等于
0: 成个
1: 封上。
0: 膜。
1: 所以，但是它也是因为是植物型嘛，那一下雨啊什么的，它就掉了，所以这个还得就是说2个星期啊，也经常的喷一下。
0: 得
1: 就
0: 补。
1: 是两种给大家介绍，给大家介绍两种比较环保的啊，对身体无害的这种驱虫防虫的方法。
0: 所以季老师这地哈，地里的菜真是，如果卖的话太赔了，因为这成本加上您的心血，这太高了。
1: 不计成本。
0: 那真的是不计成本哈。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就每次这白菜见苗的时候啊，都特别开心，因为那时候小那个妈妈就会用蒜瓣一烹，就把那个小的白菜苗那么一爆炒，特别新鲜好吃。
1: 实际上我就特别愿意，种菜的时候稍微的多撒一点种，因为我不嫌麻烦呀，反正不见苗，那我还可以提前吃呢，是吧？
0: 就这借这机会，然后再给我们自己的餐桌上加一道菜哈。
1: 提前尝鲜呢。
0: 是，今天咱们简单的说了一下萝卜白菜的种法，不知道您是不是学会了哈？如果您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再次感谢季老师，我们下期见。
1: 谢谢您，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秋意浓》。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呢，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
2: 不是那种一定要很远的那种旅行，就是突然想下课之后多出去走走。
0: 嗯，我最近就经常这样，本来坐公交车可能十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现在也突然很想慢慢的走过去。
2: 是，我也是，就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风一吹过来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好像终于结束了的那种感觉。
0: 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慢下来走路的一个地方，
2: 就是那种不需要特别的计划也会让人待很久的地方。
0: 那子怡，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一走进去就会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地方，西村。
0: 哇，一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
2: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边走边听的地方。
0: 那在正式出发之前，也先来告诉大家一下收听方式与参与节目的方式吧。
2: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一共有3种，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直播。
0: 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2: 是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方大同的麦恩利。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边是西村，那右边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北村了。
1: 嗯，
0: 两个地方的氛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虽然两边都能够看到很有韵味的这个韩屋街，但是如果说北村更像热门的旅行地的话，那西村呢就会有一种首尔本地的生活的感觉，而
0: 是
1: 且
0: 的。
1: 那边有很多的韩屋，然后小巷呢都非常的安静。
0: 西村会让人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我真
1: 嗯，
0: 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可
1: 是
0: 能
1: 我
0: 一
1: 也
0: 转
1: 是。
0: 弯啊，突然看到阳光照在韩屋墙壁上的一种感觉。
1: 嗯，而且呢，还有路边那些小小的独立书店啊，还有文创店，很多店门口呢都会摆着植物，真的是像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0: 没错，而且西村真的很适合慢慢的逛，有时
1: 嗯，
0: 候随便走进一条小巷，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一家很好看的咖啡店。
1: 嗯，说到这咖啡店，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找到了一家是韩屋改造的咖啡厅。
0: 哦，是不是那种进去就别有洞天的咖啡厅？
1: 没错，没错，这个里面还有木头的地板和小庭院，然后当时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时间都被暂停的感觉。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治愈。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呢，来西村的人好像很多都是一个人来的。
0: 真的是，我那天也看到了很多人，一个人戴着耳机，可能慢慢的散步，或者是也有一些人自己坐在咖啡店里边看书。
1: 所以我觉得西村其实就是那种一个人来也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地方。
0: 是的，有时候一个人慢慢走一走，好像真的能把最近积累的疲惫全部都整理一下。
1: 特别是啊，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沿着西村的小坡慢慢的往上走，然后风吹过来的那个瞬间啊，真的会让人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了。
0: 而且西村还有很多隐藏的小店。
1: 没错，没错，像是手账店啊，还有明信片店啊，还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的小店。其实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逛很长时间。
0: 而且我发现西村很多店其实都不会特别的大。
1: 就是小小的一间，但是它的装修会非常的有那家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是，我上次经过一家店，门口摆着一些旧相机，然后还有像黑胶唱片，还有手写的菜单。
1: 哎，这个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西村了。
0: 而且很多店不会有人一直招呼你，可能你就可以很安静的自己慢慢去逛一逛，看一看。
1: 是的，我就特别的喜欢这种氛围，就是有的时候逛那种小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时间就是过得特别特别的慢。
0: 是，还有特别是一些咖啡店，它有2楼和1楼嘛，然后你在2楼窗户的时候，在那个窗边可以直接看到景福宫附近的一些屋顶。
1: 是的，尤其是到傍晚这个时间的时候，阳光啊一照下来，哇，整个画面就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出片。
0: 我那天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一个人坐着画画。
1: 就是感觉西村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适合一个人生活一下。
0: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西村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它就在首尔市中心附近，但呢，你走进去之后呢，会暂时忘记首尔外边那些快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西村呢，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逃跑半天的地方。
0: 这个形容也非常准确。
1: 那一开始去到西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沿着景福宫站1号、2号出口那边的小巷，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顺着孝子路，就是景福宫城墙旁边那条银杏散步的路线，就是这个回来的话，感觉会非常的好。
0: 真的看起来氛围也特别好，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路两边的银杏树其实也都变得绿油油了。
1: 是
0: 那
1: 的。
0: 下午太阳一照下来呢，很有那种首尔初夏的感觉，感觉走着走着心情也都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1: 没错，已经到夏天了。如果大家最近呢也觉得有些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一个地方慢慢的散散步，
0: 是
1: 我
0: 的。
1: 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一次西村。
0: 那既然今天带大家一起散步到了西村，那接下来我们的短信互动话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散步的话题。
1: 没错，大家有没有一个会想让你一个人去走一走的地方呢？
0: 那不管是首尔的小巷，或者是学校附近的公园，又或者是某个能让您暂时忘记烦恼的地点，都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1: 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互动，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来听 Card Garden 的《大木》。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个您会想一个人去散步的地方呢？
0: 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我很喜欢晚上去汉江散步，戴着耳机吹风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烦恼都变轻了。
1: 汉江已经是我们节目老生常谈的一个地方了。
0: 没错。
1: 那我们也知道汉江公园其实有很多，就比如说像是如意岛
0: 那边的，
1: 对，汉江公园，
0: 还有我们昨天说到的望远洞
1: 汉江公园，
0: 对，
1: 是的，对。所以在现在这个天气，然后一提到汉江公园，感觉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city walk 这样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逛一逛。那尾号102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推荐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路，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花，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走一走。虽然不知道这个听众说的是哪一个学校附近的小路哈，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学校吧，就肯定我们周围也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路。
0: 没错。
1: 那我们走一走这些小路的话。

0: 话，可能比那些大道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很独特的风景，能
1: 是
0: 让我们去
1: 的，
0: 关注。
1: 没错，而且我也非常的喜欢在闲暇之余在学校附近逛一逛，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什么的，能增添一些生活感。
0: 是。
1: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4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最近特别喜欢去咖啡店发呆，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听音乐，也会觉得很幸福。”
0: 感觉坐在咖啡店里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节
1: 没
0: 目。
1: 错。
0: 那坐在咖啡店里边去工作呀，或者是学习一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
1: 是
0: 时候
1: 的。
0: 呢，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些推荐好的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
1: 惬
0: 种，
1: 意，
0: 对，非常惬意的一种环
1: 是
0: 节。
1: 的，尤其是咖啡店，还有咖啡的香气。
0: 是的，尾号6582的听众说，我想推荐北屋韩屋村附近的小巷。那傍晚的时候呢，特别安静，很适合一个人慢慢散步。
1: 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有提到过这个地方，包括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推荐的西村，都非常的推荐大家去逛一逛呢。
0: 是的，那也要注意的是，北屋韩屋村其实北村韩屋村
1: 是的。
0: 是不是所有时段或者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逛的？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一些游客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闲逛的。
1: 没错。
0: 那希望在今天节目里带给大家的西村有一种短暂散步的感觉。那最后第一步的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The Weeknd 的《Die for You》。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嗯，那采薇今天也会从提问环节开始吗？
2: 子怡果然太了解我了。没错，那我就是想先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大家会不会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1: 嗯，社交媒体的话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吗？
0: 嗯，我就特别喜欢用朋友圈来记录一些我感觉当下比较重要的日子或者活动。
1: 嗯，我也是。
2: 对，其实我也是感觉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不发点什么图片文字视频什么的，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 对，这个太真实了。我每次都是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
0: 是的，而且感觉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就会希望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自己的生活。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其实就和这个问题有关。今天要拯救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朽。
1: 嗯，不朽这个书名字听起来就很哲学，感觉是我看到这本书不会翻开的那一类。
0: 而且我感觉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但真正读完的人可能并不多。
2: 没错，士兵说的特别对。那看来子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受众呢。
1: 没错，
2: 不朽真的是一本特别容易落灰的书。
1: 是啊，就是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吧。
2: 真的很难，它可能是米兰昆德拉最哲学化的一本小说。很多人翻开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他到底在讲什么呀？
0: 我感觉很多哲学的小说可能都会给人这种压力。
2: 而且他最劝退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像普通的小说一样有很清晰的故事线，人物会突然切换，时间也会跳跃，不同的故事线会交织在一起。
1: 这听起来就像在一边讲故事然后一边思考人生一样。
2: 对，很多人会觉得他太混乱了，然后而且比较晦涩，又没有所谓的高潮。但我反而觉得这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因为昆德拉本来就不是想给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精彩的故事，他更像是在带着我们思考。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他就带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被遗忘，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以及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别人眼里的自己活。
0: 哦，很哲学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这个主题其实放到我们现代社会上好像更明显一点了。
2: 没错，尤其是现在在互联网社会社交媒体时代嘛，我们每天都在被观看，也其实是在观看别人。
1: 是的，
2: 我甚至觉得不朽这本书如果放到今天的话，特别像大家说的人设焦虑。
1: 真的就是感觉很多人都在努力的维持一个所谓理想中的自己。
2: 对，
1: 突然感觉这本书的名字格外的沉重了呢。
2: 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它在讲一个可能有关于人设焦虑的事情，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他是不断把问题抛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
0: 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终于来到剧情部分。
2: 其实不朽里面有很多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故事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叫阿涅斯，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非常厌倦现在生活里的社交噪音脸孔，她觉得有一种被观看的感觉。
1: 就是一种很想消失的感觉吧，就听起来像现在的一些社恐一样。
2: 没错，是跟社恐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像啊。但是他妹妹洛拉是一个特别渴望被爱被关注被记住的一个人，他希望自己获得一种不朽的形象。阿涅斯呢就跟他刚好相反，他想远离一切跟不朽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形象面孔。他甚至于说他只是想知道丈夫和女儿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不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想被他们看见，也不想看见他们这样子。
0: 那听起来这姐妹俩刚好是两种极端。
2: 没错，一个是想逃离世界，一个想被世界看见的两种极端状态。
1: 是。
2: 与此同时呢，小说里还穿插了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歌德和贝蒂娜的故事线。
1: 哦，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吗？
2: 是的，歌德曼是很有名的德国诗人，而贝蒂娜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是一个非常想接近靠近歌德的这样一个人，她一直坚持给歌德写信，但歌德也一直在坚持给他回信，两人的通信坚持了有几十年，后来还变成这个贝蒂娜在社交场的一个谈资。
0: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歌德会一直给他回信呢？
2: 因为歌德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看起来很生活化很亲民的方式展现自己不朽的形象，而贝蒂娜其实只是想 通过这个方式来投射自己，宣泄自己，然后并且跟大家说，哎，我在跟歌德写信，
0: 啊，就有一个谈资。
2: 对，是的，
1: 感觉这个角度好可怕，就是现实里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2: 嗯，没错。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每一个故事都跟不朽有关。
3: 嗯，
2: 有人是在追求不朽，有人是在逃离，甚至是反对不朽。
0: 嗯，
2: 所以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其实一直在讲，就是很多人追求爱情、名声、人际关系、形象等等，背后其实真正害怕的是被世界遗忘这件事。
0: 嗯，就是有人在追求不被遗忘，而有人却在追求说我可以被遗忘。
2: 对，
0: 那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感觉我两种感受都可以理解。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累到好像我暂时想要被人遗忘，想要暂时脱离我所有的身份这样的时候。
1: 嗯，就包括说像妈妈、妻子啊，或者是女儿这样的身份。
2: 没错，就包括阿涅斯，他就说如果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话，那这个照片它其实是不朽的。他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恐怖，他希望他人生中的每一秒钟都像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一样，就这样消失在虚无中。所以不朽某种意义上也是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一种方式。
1: 嗯，一种是太想被记住，然后另一种就是太想消失，
2: 真的就是这样。而且这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嘛，我们一直在经历主角的故事，仅此而已。很多事情或者说情节甚至发生的非常突然，比如说他就突然讲到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
0: 这听起来也太突然了。
2: 嗯，对，
0: 甚至感觉有点荒诞。
2: 没错，就是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剧性意义的世界，命运也不会因为谁是主角而格外照顾谁。
1: 那这种无意义感就是其实也是塑造这个主角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吗？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说里一类人认识到了世界的无意义感，而另一部分人还被命运蒙在鼓里。昆德拉真正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而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所谓的无意义里继续生活。
0: 哦，这个问题感很庞大，感觉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一辈子把这个当做我们的人生课题。
2: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就是突然感觉它好像和现在年轻人的焦虑还挺像的。
2: 其实特别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种完美人生焦虑。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0: 是的，
1: 我也是，
2: 总觉得自己应该更好一些，更成功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稳定一些。
0: 或者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想要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道路。
2: 没错没错。但我们很多焦虑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可能很在意那个不朽的形象。
1: 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说读这本书让人会觉得很累了。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思考。
0: 我们会共鸣。
2: 没错，并且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我想要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而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疑问啊，就是如果我已经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告诉大家可能亮点或者说情节甚至于我的一些观点，那大家会不会没有必要再去读我推荐的这本书了呢？
0: 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听一下，就像那种短视频的那种精简版。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可能大概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作小鹿小说。
0: 这个名字小鹿小说感觉很有画面感。
2: 对，因为他说小鹿是对空间的尊重，而公鹿是对空间的厌倦。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采薇给我们展开聊聊。
2: 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里啊，很多我们修建的公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快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嘛，就像很多高速公路或者高铁一样。但是小路不一样，在小我们在创造小路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探索小路所在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认为他的小说就像对小鹿的探索一样，他的小说是不可以被讲述的。书本身的价值其实是从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的。
0: 你刚刚说到铁路，感觉有点像是现在还保留着的绿皮火车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
0: 感
2: 觉。
0: 就
2: 感
0: 觉其实除去阅读本身，就是 哎，不能说出去阅读本身吧，就是比起知道剧情来说，好像阅读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所以我们虽然跟大家分享一些情节以及观点，但真正的意义不是我们着急的告诉大家一个结尾，也不是大家着急获得一个故事的结局，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1: 所以这其实也是采薇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搭配的意义，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个阅读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不如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的黄金搭配吧。
2: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我推荐一首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他在歌词里他说啊，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思考吧。也希望对于大家来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这本书可以变成一本人间指南，帮大家找回方向感。
0: 好的，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陈静飞的《人生指南》吧。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那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米兰昆德拉的思路讨论一下不朽的命题。那刚才采薇提到了推荐阅读的意义，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
1: 在正式跟大家聊内容之前啊，想再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突然想逃离评价的这样一个瞬间？
2: 我真的非常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把所有的消息都关掉，
0: 然后躲去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1: 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角阿涅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会说不朽啊，有一种出走的决心的感觉。然后甚至被一些读者称为女性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2: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自我，是吗？
1: 对，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主人公画家一直在逃离社会，逃离家庭。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阿涅斯也是一样，他想逃离那些身份关系评价，躲到一个只有自己和月亮的地方。他想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人关注自己的话，那自己还剩一些什么。
0: 天啊，这个问题感觉有点可怕，就抛去了别人的评价，那我到底是谁？
1: 对，而且也特别真实，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昆德拉很早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像阿涅斯一样的中年女性，都在承受必须成为某种样子的压力。
2: 就比如说你必须要温柔，你必须要顾家，你必须要稳定之类的。
1: 对，没错。所以阿涅斯的出走欲望到今天来看都还是非常超前的，包括前几年在中国受到热议的出走的苏米阿姨，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他们都在问，如果我不再扮演一个不朽的角色，那我还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存在。
0: 苏米阿姨当时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家庭的冷漠，决定出走，开启了自己的旅行生活。那她发在网上的视频呢，就一炮而红。这样看来，感觉不朽其实并不是一本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哲学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她讨论的问题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自己读完也会突然发现，原来有一些我曾经的小感受、小焦虑、小情绪，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庞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对抗不朽。
2: 那采薇，你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米兰昆德拉有给出这个答案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或者说他不想给。因为在昆德拉看来，人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偶然、荒诞和无意义的世界里。但重要的是，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会去爱、去表达、去生活。
2: 是，
0: 所以我觉得对抗无意义本身其实就是它的意义。
1: 没错，我特别喜欢士兵这个总结啊，所以今天第二个阅读搭配，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一个对人生有疑问的时刻。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的书里，这不是一本所谓的答案之书，翻开就可以找到答案，但它会在故事里引导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自己思考出答案。比如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在这种迷茫的时刻也特别适合读一下这种哲学小说。
1: 对，而且读不朽的时候，我特别推荐大家放慢速度，不要急着去理解，甚至是不用逼自己去读懂。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他的小说是小路小说，到达本身不重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就像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太读懂，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感受会在合上书之后慢慢出现。
0: 那在最后，采薇有没有特别想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句话呢？
1: 其实我想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觉得自己必须留下一点什么，留下成绩或者留下形象，但不朽会提醒我们，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不朽。

0: 久的样子。
1: 没错，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就只是普通的活着，就是其实生活本身也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0: 没错，我们可能无法永远无法真正对抗无意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认真感受一下自己的存在，哪怕只是读了一本书、吹过一阵风、喜欢上一个人、安静的度过某一天，这些瞬间本身就已经足够真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2: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对话的这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是
0: 对，
1: 的，
0: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出什么答案，可能，我们也探究不出来《不朽》这本书有什么重大的
2: 是
0: 哲学
2: 的，
0: 意义。
2: 但我们
1: 是，
2: 今天的聊天也算是一个小路聊天了。
0: 没
2: 就我们
0: 错，
2: 聊天，我们讨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1: 没
0: 没错，
1: 错。而且刚开始节目，我不是说，哎呀，这本书其实不算是我，就是就完全不是我会翻开的类型嘛。但是，哎，听采薇这么一分享，我有一种想读这本书的冲动
2: 我也
1: 了。
2: 是。
0: 那我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小路节目。
1: 没
2: 是的。
1: 错，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慧的书架》也就到这里啦。
2: 那希望大家都能在不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我们下周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那我们跟采薇先短暂的进行告别，我们下周再见。一首歌曲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一下，Sokodomo ZNT 文秀 Time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徽增某某马。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我们今天逛了一下西村，然后呢，又我们的采薇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不朽》，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呢，不朽就是如何探讨自己是不是需要被别人看见，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0: 是
1: 这一直
0: 的。
1: 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0: 没错，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别人目标当中的自己而感到焦虑，但是我想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松的、大胆的做自己，就像《不朽》里给我们提醒的一样说，也许人生不一定非要活成被所有人记住的那种不朽的样子，完全可以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没错，那就是说自己要爱好自
0: 是
1: 己。
0: 的。
1: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Christopher 和 Cheungha 的《When I Get Old》。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林胜顺的作品《顾问》选段。作者林胜顺1976年出生于全罗北道义山，毕业于成均馆大学国文系。少年时代并不热衷学业，反而对漫画、电影、游戏等新事物感兴趣。作为数码一代，梦想成为作家。大学时期受到导演郭景泽的影响，开始学习导演相关知识，并参与多部作品剧本的创作。顾问创作于2011年获得第六届世界文学奖，堪称韩国高智商犯罪推理小说的爆发之作。受曾经经历的影响，他笔下的悬念设置和情节桥段犹如悬疑电影一般惊心动魄，让人爱不释卷。后来他又出版了《公司三部曲》《极海》等。多才多艺的他也曾经出演过电影《拳王》《我的哥哥》。在这本书当中，主人公将谋杀做到不着痕迹且花样百出，这需要极高的智商和过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一位推理小说作家被一家出版公司看上，为他们量身定制暗杀小说。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经过精密设计，被害人都会被认定为自然死亡，而且无论什么身份的受害人都难不倒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小说情节竟然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一一上演。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成了一桩桩谋杀案的策划者。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他逐渐迷失于这种高智商犯罪当中。当公司将暗杀对象指定为自己的爱人时，这其中隐藏着什么阴谋？无形的威胁又会让他做出怎样的抉择？角色分配：旁白大企业职员，主人公由朴丽欣演播，女经理三年级班长由王乐演播。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胜顺的作品《顾问》选段。
1: 顾问上篇。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权力争夺战中溃败，

之后逃往莫斯科。 历史学家们常说，作为温和的理性主义者的托洛茨基若是进行集权的话，前苏联的未来便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与斯大林相比，他既不胆怯也不严苛，但生活就是如此微妙，在决定性的一瞬间，他的优点使他走向了没落。托洛茨基的家人都没能逃过追杀，暗杀者无休无止的追查， 把他们一个一个除掉。不仅他的家人，连他政坛上的同事和朋友也都无一幸免。由于世上一半的人仍然支持他，因此流亡的托洛茨基被监禁在一个小房间里。然而暗杀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某日托洛茨基的女秘书与一名男子恋爱了，这是一位谦恭诚挚、人品罕见的男子。 秘书把这名男子介绍给了托洛茨基，二人互通姓名后就攀谈起来。这位孤独的老人真是太渴望他人的亲切和热情了。由于男子的暗杀行动不允许有任何失误，因此他并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取得了托洛茨基及其亲信的信任。一年后的某个午后，两人在一起私谈， 连平时总是伴随在托洛茨基左右的警卫员和监视人都不在身边。男子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登山用的碎冰斧，砍在了托洛茨基的头上，揭开这个谋杀者的真面目用了10年的时间。原来这名男子属于 NKVD 这个组织，即内务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组织中的一个部门改名为克格勃。最具讽刺意味的是， NKVD 的创始人正是托洛茨基本人。有些人把这称为暗杀，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宣告：任何人都不要再与斯大林作对。让我们看看最成功的暗杀实例吧。涅槃乐队有位叫科特·科本的歌手突然死了，他是否被暗杀？ 现在仍值得怀疑。李斯特探长说，疑犯从他挚爱的夫人到狂热的歌迷、他的经纪公司、同一乐队的成员、竞争乐队，甚至到美国中情局都有可能，认为是暗杀的大部分推论都站不住脚，并且很夸张。如果嫌疑犯是科特·科本的歌迷，那就会变得相当的妙趣横生，从而达到令人开心的程度了。 然而根据疑点进行调查的话，不一会儿就会发现犯罪嫌疑不成立。除了十分特别的人以外，谁都不会相信这一暗杀推论，因为他留下的遗书断断续续，而且他在生活中和歌曲中都透露过自杀这一倾向。自杀就像画上个句号，戛然而止。由于他的死， 他在最后的时刻成就了神话，他的光碟卖疯了，他的死亡之地也成了圣地。有人因此而获利，有人因此而悲伤，有人感到惋惜，但却没有人因此而不幸。这就是真正伟大的暗杀，给了所有人一个满意结果的暗杀，甚至人们都不相信这是暗杀。所以，他真的是被暗杀了吗？ 我也不太清楚，如果真是暗杀的话，我想说这干得太完美了。想要听到伟大的暗杀实例是没这么容易的。从伟大这一词就可以知道，这种频率是非常低的，能被上升到伟大领域的暗杀能有多少呢？可能只有暗杀者们自己知道吧。真正伟大的暗杀不会让人们发现那就是暗杀。 若像斯大林那样以夸耀之心去杀人，或者指使者、实行者明明白白、尽人皆知的话，那就不是暗杀，而是恐怖活动了。有人误以为二者是一样的，但我们从科特的例子中可以知道，真正优秀的暗杀，就算使用了暴力，它也没有私利，而只有功利。由于这些理由， 暗杀几乎是不可能被察觉的。谁发现了这是暗杀，并对此进行证明的话，暗杀就沦为一件

件平凡无奇的事了。因此，伟大的暗杀都有清晰的作案痕迹，而且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痕迹，相信它并承认它。这是我所在的公司的一个故事。啊，不，所在这个词并不合适，因为事实上我并不在那里上班，确切地说，算是我在做事的一个公司。说不定你和我在同一个公司做事呢。然而就算是那样，我们相互之间也不可能认识，因为这家公司就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你在为公司做事，但你在做什么事你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有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公司的。我在刚果认识的某个大企业职员说了下面这句话：最近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为谁工作。真是这样的，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当然我自己可能也没什么很大的不同。李部长因机构调整下岗后，不幸如欠费通知单一般接踵而至，这也不是运气不好这么简单了。就在他失业后，老婆和别的男人坠入情网，之后老婆以他的房子为担保带了一笔钱逃走了，而这不过是灾难的前奏，连作为房子租金的退休金也被骗走，李部长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这里需要插一句，他最为疼爱的独子也不幸卷入了暴力事件，受害者毫不讲道理的要了很高的赔偿金，成为穷光蛋的李部长无计可施。在这种窘迫的局势下，素来享有性格温和稳重之称的李部长来到警察局吵闹，与警察进行粗暴的对抗，换来的结果是在拘留所冰冷的地板上睡了一个晚上。同时，逃走的老婆没有找到，警察还要对他做错了事卷入是非的儿子进行拘留。李部长带着沉痛的表情从警察局出来，两天后人们在他即将拍卖的家里发现了他冰冷的尸体，他死在了车库里，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现场是这样的，李部长倾在驾驶椅上，以一种舒适的姿态躺着，脚下丢着一个很大的果子酒瓶，车库的门是关着的，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如预料的一样，他喝醉了。据第一个目击者房产中介金先生说，他刚打开车库门时，里面连汽车的排气管都看不见。由于冬天的车库是完全密封的，把车子启动，车库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尾气室。由于没有找到遗书，并不能肯定是自杀还是事故，但他的遗属认为他信天主教，没有理由自杀，一定是醉酒后昏睡过去了。警察很快就以事故引发死亡结案了。他的不幸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如果不是运气不好的话，那么一定得有人负责任。由谁负责呢？是让他在大好年龄就无所事事的公司，还是他逃走的夫人呢？或者是骗了他租金的房东，或是随便就挥动拳头的儿子，或是没能和他协商的受害者，也或者是不晓得他窘迫的困境，把他监禁进拘留所的警察呢？或许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阻止这一连锁反应引发的不幸。然而事情却不是那样的，警察只是在依法执行公务，受害者只是为了让自己受的伤害得到补偿，而索要了自认为合理的赔偿。他儿子只是以暴力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突遭变故而感到的绝望，夫人只是在过去18年不太幸福的婚姻生活又蒙上了老公失业的阴影后，走了一条最能保障自己幸福的道路。公司也是一样的，公司认为他在使费用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时是一个不适合的人，因此他们的行为在自己的利益层面来看都是合理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了一点坏，使他的不幸不偏不倚成了这样，
这就是对公司来说没有大用处的人的命运，就连平时自觉高人

0: 然而这只是视觉上的效果，实际摸起来却是很平软的，而且一点都不皱，文字都在尾部印的稍圆，看上去却是刚硬的哥特体英文，角落简洁地印着公司名称和职位，正中央印着我的名字。
1: 翻过正面，下端用更小却更鲜明的字体印着我的电话和邮箱，这张名片简洁利落，完美的无可挑剔。帮我制作名片的经理孩子夸，这里面有他智慧的结晶。虽然是纸，但是这却不是普通的纸张，和美元中加入的成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一般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哟。
0: 他深以为傲，话虽如此，我仍感到遗憾，我不能经常使用它，我主要在家办公，我甚至连着3个月没见着给我名片的经理了。名片大概用不着吧，但是你也知道，公司也许要用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做了个遗憾的表情，耸了耸肩，我可以理解。 因为这张名片就算闲置在钱包里也是相当漂亮的，说不定安迪沃霍尔看了还会复印几张，刷上各种不同的颜色，然后放在相框挂到墙上呢。从几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起，我开始使用名片了。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过得十分辛苦。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过着正常的生活， 我需要参加一些十分平凡的普通的聚会，如果没有同学会的话，哪怕是教会、寺庙、教堂，甚至是清真寺，我可能都会去。虽然我的工作不太赞同我有宗教信仰，不是我怕公司不允许。现在想来，只要我的宗教信仰对工作没什么妨碍，公司是不会介意的吧？公司常常对我很宽容。 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些，因为那是个多事之秋，所以当收到开同学会的通知时，我十分激动，说得夸张点，我有种得救了的心情。我终于又穿上了西服，如果爱开玩笑的人看见我的装扮，一定会觉得我要去见我的初恋情人呢。但是我毕业于典型的男子高中，我也不是同性恋。 一定要有那样唯美的爱情故事，人们才会觉得特别吧。我觉得很遗憾，但是这是个始终与公司有关的故事，而我工作以外的人都是平凡人。不，刚从刚果回来后，我觉得连我的工作都没什么特别的了。步入正装云集的同学会会场，一瞬间，我脑海里闪过两个念头。 一个是如果我还和他们走得很近的话，我看起来也只是个普通人。还有一个是，我上高中那几年几乎没什么朋友。学生时期我是个不太起眼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每个班应该都有一两个吧，他们的存在感都相当弱。因此，当同学们想起他们时，他们仿佛只是和桌椅一样的背景。我既不阴暗， 也不喜欢欺负人，我只是个没有存在感的学生，甚至为了显示自己是个男人而欺负弱者的同学，都因为进入不了我的领域而没能冒犯我。老师上课时随机点名读课文，也绝对不会点到我的名字，这就是当时的我。因此见到我的同学全都有点紧张，他们都非常想认出我， 露出为了想起我是谁而纠结的神情，他们甚至因和我握了手还有点高兴。我虽平凡，却是个真诚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想不起我的名字就生气。我说出名字的话，他们中有很多人还是会想起来的。那就像记得不管在哪里集训，位置总是在国旗的右边或者是左边，想不起来就是这么回事。 我说出了名字，他们都抱歉说对不起，反应差不多，先是很慌张，然后想起来了，象征性的赞扬了我几句，并且说下次见之类的话。也有几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高兴。当中有一位是我3年级时的班长。

0: 他看见我名片的头衔写着顾问时，这样问我：“
1: 你在公司主要做哪个方面的顾问呢？准确点来说，
0: 没什么，就是机构调整。瞬间，班长的表情变了，变脸的过程很缓慢，好像落在清澈水面上的一滴墨。”

顾问下篇。他们都非常想认出我，露出为了想起我是谁而纠结的神情，他们甚至因和我握了手还有点高兴。我虽平凡，却是个真诚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想不起我的名字就生气。我说出名字的话，他们中有很多人还是会想起来的，那就像记得不管在哪里集

0: 顺，位置总是在国旗的右边或者是左边，想不起来就是这么回事。我说出了名字，他们都抱歉说对不起，反应差不多，先是很慌张，然后想起来了，象征性的赞扬了我几句，并且说下次见之类的话。也有几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高兴。当中有一位是我三年级时的班长，
1: 他看见我名片的头衔写着顾问时，这样问我：“你在公司主要做哪个方面的顾问呢？准确点来说。”“没什么，就是机构调整。”瞬间，班长的表情变了，变脸的过程很缓慢，好像落在清澈水面上的一滴墨，在水中渐渐晕开了一样。我可以感觉到看我的同学的脸色都变了。 我背后传来嘀咕的声音，没办法，机构调整这样的词常常会刺激我们本能的条件反射。那天晚上，在从一家酒吧转移到另一家酒吧的路上，一位同学抓住了我的领口。他和我由于上学时打过架，所以还能记得彼此的名字。他不由分说就朝我挥拳头，我差点就倒在地上了。 我的嘴唇被打破了，有点血腥的味道。我抬起头的时候，他被其他同学抓着动不了，他就破口大骂，骂着骂着，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同学们放开了他的手臂，有人开始安慰他。我表情茫然，愣住了，一直站着。班长向我走来，这么对我说：“
2: 理解他吧，他在银行工作。”
0: 前段时间好像就是因为什么机构调整被辞退了，现在在净水器公司找了份工作。为了卖净水器，你可以猜出今天在他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定需要向别人发泄。男人们在一起必然会排次序，现在他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记忆中他任何时候都处在顶端。 底层对他来说一定是无法承受的。最终，男人们的世界就是这样，这只是个普通的聚会，我很快就释怀了。被打完后，我甚至感到有点轻松，我被谁打都是应该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证明我的平凡，我没有再和同学一起去酒吧了。我回到家，看了看破裂的嘴唇，喝了点酒，纪录片频道 播着《动物世界》，我喜欢这个节目。这是关于山地黑猩猩如何形成群体、排座次，然后结成配偶的故事。关了灯，房间里一群类人猿在我周围打转。那之后，我可使用名片的次数屈指可数，他们一直待在抽屉里。此外，里面还有两个拆都没拆的名片盒。 经理知道了我的事，一直没再问我还需不需要名片。他一直用那种方式处理问题。他很精干，知道所有的事，并能把他们做好。如果我说我喜欢我的工作的话，那么很大的原因是他。问题是我不太喜欢我的工作。我想问问，你们都喜欢你们的工作吗？ 我希望你们在这篇文章结束前都不要忘记这个问题。我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如名片所印，我正是在一家公司做顾问，负责机构调整的咨询。所谓咨询，顾名思义，我不用亲手去做，我只需要告诉他们该怎么处理就行了。如果有人对某个公司或者组织有严重损害或是引起重大问题时， 该公司常常会以个人的名义与我所在的公司联系，那么公司就向我寻求意见，我便定出计划，以该计划为基础，公司找到专门人员干净利落地进行机构调整。这些人做得相当漂亮，机构调整的对象都乖乖离开了，并且从未出现过他们向自己的公司索要养老金的情况。 当然，他们会得到相应的钱，那些钱常常是装在白色的信封里给他的遗孀，信封上写着“吊唁”二字。当然，有人会哭，有人会送花圈。 反正那些人被作为障碍物清除了，无论是土葬还是火葬，葬礼后机构调整就结束了。李部长的死被当作事故处理了，幸亏他刚进公司时投了终身保险，他儿子才能与被揍的那个人达成和解，他夫人在整整三个月后跪倒在他的墓前，留下了忏悔的泪水。因他晚年冲动且被情感左右而惹出的风流韵事，就这样以花圈结束了。谁也不会想到，接近他的人是公司派的，租金欺诈的背后也是公司作祟，对他儿子挑起是非而被打的受害者也是公司雇的，以妨碍公务执行把他抓起来的警察大概也受到了公司的指使。李部长退休时是名誉退休，但没能获得荣誉，却落得如此下场，是因为李部长的单位把他的问题交给了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又来向我咨询，而我为他计划了几个小小的不幸的事件。他也不是偶然进入车里睡着了，不是偶然喝醉了，最后把车子启动起来的也绝对不是他本人。这些就是李部长机构调整的故事。我希望你不要误会，迄今为止我还没亲手杀人，没做过使人受伤或是欺负人之类的事，我的暴力不过是印在纸上的东西罢了。我虽然想尽可能成为不杀人的杀手，但就我所知，我至少和50个人的自然死亡有间接关系。总而言之，顾问工作的核心就是策划自然死亡。电影、小说或是漫画里的杀手们都在惊天动地的装扮下，配着惊天动地的武器，做着惊天动地的事，总是惊天动地地杀了一个人。当然，这是因为这样的编纂有意思，而且很惊险。但现实中几乎没人想以这样的杀人方式给上级汇报，大概也不太需要这样有魄力的人，因为上级没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势力。黑道的人有可能的话，也会悄悄杀掉对手，把人肉包在报纸里给上级组织送去。上级组织也会有人被暗杀，尸体被藏在布鲁克林桥下，或是被埋在新建楼房的地基里。他们是职业杀手，为了职业前景，最好不要留下任何棘手的问题。现实中，若是儿子为了继承遗产，或者老祖委员长手下的大企业代表为赢得一次选举，不得不与很有优势的候补人对峙的话，那么对方的非自然死亡将是件很不好的事。因为在讲法律的国家里，宪法中都规定着以下相似的条款。第31条，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的与罪犯同等处罚。因此几乎没有人喜欢轰轰烈烈的杀人，从杀手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电影或是电视剧里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威胁着说，你会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些人忽略了一件事，处理尸体。就算你悄无声息地杀了一个人，处理尸体也是件很费力的事。殡仪馆有它挣钱的道理，因为这活需要技术，非常麻烦并且很累人。一个人死后就成了和他体重相当的一团东西，腐败的话会发出难闻的气味，谁看到都会头疼。不仅如此，要想自己搬运处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连环杀人犯会把尸体剁成一段一段的，从把尸体弄碎丢进排水口，到用硫酸把尸体融化成碎片给狗或猫吃。这些杀人犯都曾为尸体问题苦恼过，最终的情况是他们大都因为尸体处理上的嫌疑而被捕。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连环杀人犯都把尸体丢弃后离开了，他们怕因处理尸体而暴露自己的罪行。 所以处理尸体最好办法就是留给他的家人处理，他们或埋或火化，总之会按自己的意愿处理。然而被杀的人如果以非自然方式死去的话，尸体就会成为犯罪的最大痕迹。我国的司法对杀人凶手采取强硬立场，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谁杀了人把尸体丢弃的话， 警察们就会疯了一样不断追查，所以我们需要被害人自然死亡，这样处理尸体很容易，也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如果想杀人，就要最大化的使其自然死亡，所有死亡原因调查都无法认定为违法的话，司法部门就无可奈何了。因此为了尽量少给杀手找麻烦， 不给忙碌的警察添乱并逃离法律的追究，自然死亡是最好的选择。就像那部著名的犯罪电影《中国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如果拥有足够多的钱或是某种特权的话，还是有可能杀人而不必负责的。但是要想杀人不负责的话，对权力、名誉或是财产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比杀人更辛苦、更漫长的苦难。正因如此，就需要像我这样的人，运用丰富的犯罪学知识，调动众多的人手，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最终令调查者错认这种杀人为自然死亡。就像李部长的情况一样，大家都觉得他的意外死亡是解释得通的，都真心为他的不幸 感到悲伤。回到家里，在熟睡的家人的额头上亲一亲，对自己没有经历和他一样的不幸感到很庆幸。我知道你一定很想指责我，但是我和会计、律师以及基金公司经理并没有很大区别，杀人也不过是一种商品服务而已，这与把人丢进大海或是装满水泥的大桶里 然后让大家以为他失踪了相比，是多么的人道。我在杀人的同时也做了件令人满意的事，这就是我的专业性所在。你也可以称我为杀手，但是我把这样的事称为机构调整。世界上虽然有许多机构调整，但只有杀人才能被称为真正的机构调整。 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机构调整是为了建立更好、更合理的新机构。让我这个专家来说明真相，真正的机构是不会被调整的，消失的只有机构里的成员。名片上印的公司并不是我所服务的这家公司的名字，而是一家新闻公司。 如果你上网搜索名片上的公司，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搜到这家新闻公司。公司有主页，有联系电话，甚至连办公室地点和职员都有。当然，它很可能贴上了小规模首尔分店的标签。通过这家公司，我把税收和四大保险都一个不落地交了。如果我因为制造杀人计划而压力过大， 患上了胃溃疡之类的毛病，我还能享受到医疗保险。从地区医疗保险的角度来想，这还真是个好工作。而且如果警察真的抓了我，虽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也无法以逃税来起诉我。我从个人所得税到公民年税，所有该交的都一分不差地交着。甚至如果我被公司解雇的话， 我连失业金都可以拿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办公室里的所有职员都有这等待遇，而且这个分店的职员事实上在做着一些别的事，例如调查总公司下达的文件、邀请及资料等。当然，我们其实是没有总公司的。所谓总公司指示的任务，大部分是关于我的工作的，需专门收集的参考资料 或是情报调查之类的。职员们都相信自己在做一个搜索业务的小外企上班。就这样，该公司完全是因我而存在的。我不是想自夸，我只是想对公司的运作做一个说明。 公司因我开始，因我结束，我仿佛被囚禁在了一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檀谷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林生顺的顾问，我天哪，这小说真的是大半夜读来了，真的、
3: 毛骨悚然，
1: 毛骨悚然。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我们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这个主人公啊，他向我们讲述他们这个职业是具体是怎么去杀人的啊。他们这个公司呢，是主要是帮其他的客户公司来清除掉他们要清除的这个职员。那么他举例子，他说这个苏联前苏联的政治家被谋杀，这个人人都知道是怎么被杀的，这不叫暗杀啊。他又举例子说有一个歌手死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才叫暗杀，就是到头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把他弄死了。于是呢，他就讲了自己怎么去具体做的，他把这个叫李部长的人一步一步的陷害到他自己对人生绝望了，然后呢又掩饰了他的自杀，其实是把他给弄死了。那他讲的就是自己的这么一个职业特性。我不出手杀人，但是我计划了怎么去杀人，
1: 就是写剧本，写人自杀的剧本，如何让人自然死亡的剧本。
2: 是，
1: 哇，这个、公司真存在，这公司估计想查也不好查到啊。
2: 是，
1: 天哪。哎，两位就看到这样的公司，就是有这样的一份职业去写这样的剧本，哎，就是我们不知道他真的会把这个剧本去变成现实啊，前提条件是，那是犯法的事儿，咱们不干。然后那个就不知道他会把这事儿去变成现实，但就是一个招募作家然后来编剧本的一份工作，大家会感兴趣吗？
3: 我是会比较感兴趣的，因为他就像是在创造历史一样，他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他也可以去改变一个组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命运，那我就是非常愿意投入到这种历史洪流的变化当中去，就是通过我的力量让这个历史有一定的变化，那就是让人有变化嘛，所以我是比较想要投入到这样的事业当中。
1: 我觉得朴老师其实是比较具有挑战精神的，而且比较喜欢那种有创意性的、创造性的东西，
3: 有机会的话，
1: 那个不是真事儿啊，就只是剧本写剧本，
2: 反正我是干不出来的，我不干坏事儿，我是老实人，一辈子要踏踏实实
1: 写剧本
2: 的，老老实实
1: 做人，就是写剧本的，
2: 这就为后来的这种是吧，是看不见的杀戮，是不是？这就是埋下伏笔，这个也很可怕，
1: 就是设计别人的死亡，
2: 是是是，
1: 哎，你像这种顾问公司，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客户减少成本消耗存在的，但就好像是这个有相同的能力，但是他这个目的相反的公司，但好像他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为失去希望的人制造幸福和希望的公司。哎，好像这事儿，这样的公司好像没听过。
3: 你想想，他在这里面除掉了这个李部长，是因为李部长对于他的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嘛？那反过来有一个像李部长一样人生没有希望的人，你给他制造各种偶然让他对人生产生希望，变得更加积极向上，这样的公司感觉好像就不是特别的可能存在。
1: 有那样的公司，就是一次性的 event。
2: 对对对，
1: 让一个人就高兴那么一下，
2: 对对对，体验那种。
3: 你让我想起来一个我最近看的日本的一个综艺节目，那也是以前的综艺节目，我现在回看，就是他们找到生活在日本的穷人，看看他是怎么穷的，然后他们会给他一点资助，如果他穷的合理的话，他就是不是自己把自己搞得穷，就是因为环境，那么他们就会去帮助他，就会有那种说其实真吃不上饭，这个一天只能吃一顿的那样的一个英语教师，他只能站在街上教英语，然后大家他们就给他资助一下，让他吃的好一点，他就会吃一顿非常饱的饭，还有这样的节目，做的有点像这样的事情，
1: 这就是一次性的 event 嘛，
3: 对，
1: 那就是说你像这个的话，它是连环的，是连锁的，一连串的一些事件，然后导致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一连串的这种幸福，然后让你最终实现一个终极的什么人生目标啊等等，这样的好像确实是没有。
2: 是，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这个利己呀、
1: 大于利他，是吧？就是说，就是无论是利不利己，但是目的是利他这样的公司其实就不存在。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好思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公司存在的话，谁买单？哎，对，那是第一个问题啊。这是社会福利啊。现在我们很多社会福利这种一次性的，或者说比较单纯的这种社会福利是比较多的。对，嗯，哎，所以咱们今天读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给从事福利行业的朋友，或者说给未来福利行业的发展，哎，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可能给点思路，是吧？有可能。希望他们能参考，就是不要是这种一次性的。对，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3: 他对这个人下手的时候啊，他是从他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对他进行这种计划的，对不对？就是要把你搞死嘛，对不对？那么他要从这个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了解这个人，才能去把他彻底的给弄到那个死路上面去，是不是？那这种人就是我们这个主角啊，他是一个其实 就是在这个智能方面，在这个分析这种人生的这种东西方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应该是天才当中的天才。可是他在上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不起眼的一个学生。就让我想起我周围的人哈，有一些真正后来做成大事情的人，好像就还真不是很凸显自己。
1: 反而在上学的时候，不断的能回答问题，不断的能做什么三好学生那些人，现在是平凡无奇，在大公司里面做着一个螺丝钉。而是说是谁创业了，谁成功了，那就是以前就不怎么起眼的那么一个朋友。那个，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老师有的时候开玩笑会说一句话：我们班学习特别好的同学，好一点，说不定以后你们会给他们打工。
2: 对对对对对，网上曾经流行过这个。
1: 那时候老师也拿网上段子来开我们玩笑。
2: 是是是是是，
1: 希望我们能够搞好同学关系。
2: 没错没错，
1: 是很有意思。
2: 那个王澜老师呢？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前面这个小说在一开头提到的这个前苏联的这个暗杀。我觉得影子，对，为什么会这个印象比较深呢？我觉得作家他用，其实确实是，你无论提到这个国家内部的这种政治斗争，你无论是哪个国家，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作家会选择前苏联，或者说现在在电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媒体的影响。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媒体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媒体这个影响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好莱坞的电影它都是把这个假想敌，把这个就是说比较有负面形象的这个，就是固定在几个固定的这个国家身上，所以不但是我们的这个作家，就是包括现在的小孩子们现在也是，他们一拿起武器，这个武器其实就是现在的某某强大的某个发达国家，那对方的敌人，对不对？非常阴险，非常狡诈，狡诈的就是某某国家，加固定的这几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很成功的一个，就是他们其实目的是达到了，但是树立了很多的假想敌，然后也是让这个国家关系也是出现过紧张。哎，大家都没人提到，就是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吗？
2: 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哈？你就不就是因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士做工资肯定很高吧？工资也很高，然后一位美丽的女士坐在了他的面前。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是什么吗？就是所有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有这个方面。是吧？你看同一本小说，不同的人去读，真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是，这就是优秀作品它的魅力所在了。那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带来这周的演播呢，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最后我们送给大家 Stella 常带来的《普通的奇迹》。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马上连线城市的农夫季景季老师，您好。嗯，您好，主持人。
1: 记得上一次季老师给大家讲的是播种，然后有撒播，还有点播。哎，我这学生记忆力还行吧？不错，不错，奖励奖励。哦，那说到这个播种的话，今天咱们要接着说吗？还是说再换一个主题呢？换一块呢？<笑>
2: 正好呢，咱们说完了播种，现在正好是萝卜呀、白菜这个播种的时期。哦，现在播萝卜白菜。对，实际上呢是等这个台风过，所以很多人呢就种的比较晚，所以现在呢正好呢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萝卜白菜播种以后，现在正是出苗的期间，发芽出苗，所以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关于这方面的
0: 尝试和就是小贴士吧，就比较实用的内容。
2: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哈，每年的冬天家里都会囤很多的萝卜白菜。哎，原来那时候囤的萝卜白菜都是这时候播的吗？对，因为它这个萝卜白菜大概的生长期呢有60到100天，所以收获的时候呢正好是差不多立冬的时候就是货。正好。
1: 过去特别是北方哈，也没有大棚种植的时候，那主要就是靠萝卜白菜过冬啊。对，哎呀，听您这么说，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经常吃的炖菜哈，就是里边有白菜，然后还有豆腐，再加点五花肉什么的，还有粉条。我天哪，这光是想象一下都觉得简直是太诱人了。那老师，您种萝卜白菜在韩国的话，这个时间种的话，就有一些人就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准备腌泡菜，您也是吗？
0: 我呢，一般的不太做这个泡菜，因为，水平也不行，但是，您很谦虚了。对，所以主要是婆婆做的好啊，她做了之后送给我们吃，所以我您负责种菜，很高兴。我种也不是种做泡菜的萝卜和白菜，
1: 不一样吗？
0: 对对对。
1: 我是种咱们一般平时当水果吃的，比如说青萝卜呀，还有北京这边的心里美萝卜呀。那个红的吗？粉粉的那个？
0: 对对对，现在韩国也有，韩国他们就叫水果萝卜。
1: 哦，
0: 在超市也可以买到。
1: 还真是没注意到啊。
0: 嗯，现在也开始，现在韩国市场上的蔬菜种类真是越来越丰富。
1: 确实，这咱们今天
0: 白菜呢，您种的是哪一种呢？您说不是种这种腌泡菜的白菜，也是比较小颗的，这样它，招这个虫害的时间呢比较短，它虫害相对比较小。再有一个，比如说随吃随拔小颗的，咱们经常可以涮菜吃啊，嗯，像中国人喜欢吃火锅啊，所以就是趁着它小的颗的时候，嫩的时候就，哎，所以我一般呢
1: 不太种，韩国人一般种的那种大萝卜和大白菜。嗯，这白菜，哎，白菜是超市那种有的时候一袋卖2颗的那种，那个大小型号吗？
0: 对对，差不多是那种，叫咱们叫娃娃菜。
1: 对，娃娃菜。嗯，
0: 对。
1: 那咱们今天先说哪个呢？先说萝卜还是先说白菜呢？
0: 先说萝卜吧，萝卜我觉得对，好像比白菜要说的内容更多一些
1: 啊。萝卜更多，不是就是撒上苗，然后不是撒上籽儿，等它出苗，然后出完苗再扎根不就行了吗？
0: 嗯，都可以，就是佛系种植所谓的。现在也特别，比如说日本、台湾很多人写书啊，流行这种叫所谓的自然种植，就是不管了，就是撒种以后就不管了。但是因为 实际上这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嘛，所以说每天希望去看，每天都去，所以我希望管。还有就是管和不管，就像孩子一样，孩子生完了之后也可以不管，他也可以长大成人，但是我觉得就不如你精心管理的孩子长得更好，是吧？
1: 嗯，是，这是肯定的。萝卜的话，我记得它那个籽儿特别小的，那萝卜它是怎么去种呢？
0: 咱们上次以前介绍过这个条播，
1: 哦，这个有点忘了。
0: 就是在这个 土上这个土壤上用小锄头划一条沟，然后在这条小浅沟里呢，比较均匀的撒上这个萝卜籽儿，然后再把这个土呢轻轻的盖上，但是一定要用手呢或者是脚呢踩实或者压实，让它这个种子和这个土壤有充分的接触，那它才能吸收这个土壤营养，让它能，
1: 哦，听起来很简单，但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来听这首 Peter Pan 带来的《Vubat Pechupat》。

0: 这种子是种上了，而且是条播，但如果这条播的话，是不是会撒很多呀？那这样我们看那个萝卜，这长出来一大萝卜，那它肯定不是好几个苗长出来，这应该是一个苗长出来的呀。那它还有很多的那种小苗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烤肉，还有吃什么包菜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些什么萝卜苗，是不是这时候拔的呀？
1: 对，这个它咱们吃的那种萝卜苗呢，它是特意为了吃这个萝卜苗，所以它就比较密植的，专门就是这么种的。那咱们在地里种萝卜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剑苗呢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撒这个种子播了以后呢，3-5天啊，基本上也就会发芽出苗了。这个幼苗呢非常非常小，但是呢它又长得特别迅速。
0: 对，有多迅速呢？大概一两天就能冒很高吗？
1: 要是如果咱们不见苗的话，它就特别近，它特别近，营养不够，还互相挡阳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土长，然后它一下就长得特别长，但是它底下的根呢就特别浅，所以，咱们要在这个时候刚刚发芽长苗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把这个。
0: 一个健康的苗周围稍微不太健康，或者是有点虫子咬的呀，比较小的呀，这样的呢，及时的给它建起来。怎么建呢？这有的时候拔就觉得好像一拔那苗那么密的话，是拔出来会拔出来好几根呢。
1: 对对对，还有主持人，太有经验了。
0: 没有，就是想象一下，小的时候也是帮过爷爷的忙的，虽然添了不少乱子。<laughs>
1: 觉得您那个很有这方面的常识，是，应该呀是这样的，比如说啊，用一只手来按住您需要留住的那个萝卜苗，就是它下面的这个土壤，按实了，然后呢，用另一只手把其他不需要的苗拔出去，就这样让它的就是需要留住的这个苗的根不受到影响，因为它这个好几个苗长在一起，那个。
0: 那个须根互相都是连带在一起的，如果要是随便拔的话，那么您需要留下的这个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对，因为小的时候挨了不少骂嘛，净捣乱了。它这个剑苗的话，这个萝卜挺大的呀，这剑苗哈，它这个间隔是怎么算的呢？
1: 一般的，它呢有株距和行距，株距就是萝卜和萝卜之间的这个距离，行距呢就是一行萝卜和一行萝卜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呢，咱们这种青萝卜和这个十里美萝卜呢，大概有4-5十公分之间的这个株距和行距就差不多，因为它的叶子要充分的这样展开，不能互相的挡阳光。
0: 有的时候呢，咱们会舍不得，有很多人想，哎呀，地本来挺少的哈，又想多收几个萝卜，所以种的特别近，那实际上这样呢，到最后反而就抢了这个收获的量，它都长不好，就是贪多啊，贪多，有的时候实际上结果并不是想象的这样，该减的时候就得减。
1: 而且好像太近的话，它也会互相的就吸收，就妨碍周边的这些萝卜吸收营养吧。对，一个是妨碍这个互相吸收营养啊，再有一个它互相挡着光线，它挡着光线，它这个叶子就不好接受充分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再有一个，它离得特别近的话，就容易互相有传染病。你比如说一颗萝卜上面有病了。 你要是离得稍微远一点呢，它还不会马上传给旁边的这个萝卜。如果你离得特别近的话呢，那很快就会传染给其他的萝卜。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说呢，给它们居住环境稍微好一点吧。
0: 哦，
1: 一个比较宽裕的居住环境。
0: 对，咱也希望住的宽敞点，萝卜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1: 对，那个是希望就是还有就是空气流通。 空气流通对这个植物的种植特别重要。
0: 哦，
1: 有空气流通的话呢，它就相对的会减少很多病害。
0: 真的很奇妙哎，我们总觉得它就是个萝卜而已，哪有那么多想法？其实人想法也挺多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

0: 种萝卜，咱们说先播种，播完种了，见苗，见完苗之后，然后就是要注意保持通风什么的，它不用浇水吗？萝卜水分那么大。
1: 这个萝卜浇水特别特别重要，它浇水的这个多少取决于这个萝卜生长的这个特性。它每一个时期呢，浇水的要求的也都不一样，还有根据天气吧。比如说，如果要是天气干燥的时候，咱们刚刚播种以后，就应该每天浇水。
0: 这么勤吗？
1: 对，每天浇呢，可是浇的量不能多，就是这个农民们常常他们说的就叫。 浇水勤浇，就是浇一层，让土壤稍微湿润，但是呢，不是浇的，就是让它就是有那种浸泡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需要咱们掌握，就是上次咱们说的这个60%的这个土壤湿度，
0: 跟人的皮肤似的，就不能真的泡水里天天，得让它保持滋润。
1: 对，但是这个适当呢，对于就是经验。 不多的初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分寸。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它就是像咱们现在啊，最近下雨太多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这样就特别影响萝卜的。

0: 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雨刚刚停的时候，咱们就要去给这个萝卜附近的土松一下。
1: 哦，松土。
0: 对对，让它这个里面积的这个水分呢，快点蒸发一下，要不然这土壤当中水分太多的话，它就没有氧气，土壤当中没有氧气的话，这个萝卜的根儿就不能呼吸了，就等于它呢就会烂苗，所以这个也挺重要的。
1: 这除了水之外的话，我记得之前季老师也提到过，说施肥也很重要，而且咱们要用绿肥哈。那这萝卜施肥怎么做呢？反正是不能撒化肥的。
0: 对，就是咱们在种萝卜初期的时候，因为萝卜它的生长期间，刚才咱们介绍特别长嘛，60到100天左右，还有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很发达，所以它需要的营养呢，就比白菜要多得多。所以这个萝卜在种之前，应该就是施足了它的底肥。那么底肥呢，咱们用有机肥。那有机肥呢，将来咱们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自己制作这个有机肥。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咱们在萝卜生长的过程当中还要随时的追肥，给它追加一些肥料。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它需要一些比如说氮肥呀什么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给它加氮肥？那么氮肥是从什么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的植物当中得到的呢？最简单的一个，这个特别容易得到的就是我们喝的这个原豆咖啡的那个咖啡渣
1: 那个也可以入肥吗？
0: 对，这个特别好，它呢含氮的含量相当高。那么我们很多就是咖啡厅啊，它都有这个咖啡渣，都可以让那个顾客随便拿走的。因为很多人在家里种花，比如说您家里种花也可以用，对，因为它没有奇怪的味道，它的那个香也还不错，是吧？可是呢，也不能就是特别生的时候用，稍微的呢，给它放一些这个，稍微的让它腐熟一下，或者是让它干燥一下。我一般呢，不太就是放在土里头埋着用。因为那样呢还要腐熟，也很麻烦。这样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把这个咖啡渣呢打在土壤的表面，它就没有这个腐熟过程当中释放的热量啊，还有这个气体，它就不会烧根。但随着比如说下雨啊、浇水啊这个情况，它这个氮就可以渗透到土壤当中去，所以这个很简单。
1: 这要撒多厚呢？是厚厚的撒一层，还是薄薄的就可以了呢？
0: 就薄薄的用手抓一把，然后呢，薄薄的撒一层，这个可以经常撒，但是它也会给这个土壤造成，比如说这个土壤会变酸一点。那么将来咱们还给，就是大家可以介绍这个土壤怎么营养啊，怎么让这个土壤更有营养的时候，给大家可以介绍这个怎么让土壤不太酸化。但是实际上，这个氮肥对萝卜的叶子的生长是特别有帮助的。那它叶子大了以后，它光合作用就会进行得非常好。那它这个能量营养给根部输送的也好，那么萝卜长得就好。
1: 今天是长见识了，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咖啡渣子还可以用作施有机氮肥的原材料哈，哎，真的是，这真的是生活常识有点太欠缺了，真是太感谢季老师了。
0: 平时没有这样子可以。
1: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啊，在第三部的时候继续跟季老师说，在第二部的最后就送给您这首由 V1 带来的《사랑은 창밖의 빗물 같아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这施肥咱们差不多讲了一种，其他种类如果还有的话咱们就留待下次了。说到这萝卜的话，好像萝卜是不是也有病虫害啊？
1: 萝卜的病虫害呢比较多，特别是在萝卜苗幼小期的时候，它会有很多虫子。因为当时呢咱们种的时候，比如说八月末呀九月初，这个时候气温呢还挺高的，所以这个病虫害比较多。等到真到快收获的时候，天气冷了，这个时候虫子就相对的已经比较少了，那它们就也是会被冻死一部分。所以初期的时候的病虫管理是比较重要的。在刚刚出苗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种小小的我们根本看不见的一种叫小的跳甲虫，跟芝麻这么大，你就是眼睛不好用的话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这个小的萝卜叶子上都是小的孔，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它就给你吃了。那么这个叶子都被吃了以后呢，它进行光合作用的这个能力就下降，那它就受害，就长不好这样的。
0: 确实，所以你看养一个萝卜种一个萝卜其实是需要花费很多的心血，但听季老师这么讲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所以改天说不定我就挑战了。种白菜呢，白菜是更难还是更容易一些呢？
1: 白菜呢比萝卜我自己种的时候感到相对的容易一点，因为首先呢白菜它在种植的时候，很多人啊，我是种种子，很多人他们就买苗，买苗回来直接的就移栽，这样就一下就特别快的看到成果。
0: 对，
1: 没过几天就能看见白菜的样子了。但是萝卜呢，一般买苗的话就不太好，因为萝卜买苗再往地里种，种出来这个萝卜底下的那个根长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还是比较好。那白菜很多人就觉得更省事儿，但是白菜的水分控制呢也不像萝卜这么严格，白菜需要的这个水分呢比较大，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也是随时的给这个白菜进行那个浇水啊，增加浇水量啊，所以白菜管理的过程当中也不用像萝卜这样蹲苗。萝卜有一个阶段呢就是不太浇水，让它的根呢尽量的往土壤下面去扎，让它自己呢主动的去吸收土壤深层的这个水分，就是白菜就不用，白菜就没有这些特殊的管理。但是白菜呢有一个很讨厌的，它就是蜗牛。
0: 蜗牛？
1: 蜗牛很可爱吗？
0: 对啊，你这化妆品不经常用这个蜗牛吗？我们还经常讴歌蜗牛呢。
1: 对它呢，比如说小朋友也是啊，到了菜地哇蜗牛就觉得很可爱。
0: 对，
1: 这个蜗牛是咱们就叶类蔬菜，特别是大白菜，在种植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危害。
0: 蜗牛喜欢白菜。
1: 对，它啃食的速度非常快啊，你就是他一不注意，他就把这个白菜吃成了网子一样。
0: 这么夸张？
1: 这镂空的那个艺术品。
0: 哦，原来是蜗牛的作品。
1: 所以那但是有就是真正的大面积种植的人呢，他们会用药。我呢就是用一个比较亲环境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鸡蛋皮儿。把鸡蛋皮儿都碾碎了，因为它是在这个地上，用它的光的肚皮在地上这样爬行的，是吧？
0: 对，
1: 感到它有就是刺扎的这种感觉，疼痛的时候它就靠近，所以把这个鸡蛋皮儿呢碾碎了以后撒在这个白菜附近土壤的表面，那相对讲它就会少一点，
0: 让它知难而退哈。
1: 对，但是也有勇敢的，
0: 有不怕死的。
1: 对对，所以我在家里经常有蜗牛啊，他们就藏在叶片当中就跟我回家了。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咱们住在城市的这个城市农夫很难办到，就是扫墓灰。
0: 嗯。
1: 农村呢，他们就是用大灶做饭的时候啊，灶台下面烧的这个柴火剩的这个灰，这个是防治蜗牛最好的方法。但是咱们很难做到。偶尔我也是，比如说吃烤肉的时候，找这个烤肉的厨房要点剩的炭，那个灰也可以。
0: 也可以哈，虽然咱们听了蜗牛的故事，觉得蜗牛也挺可恶的，但其实还是挺可爱的。我们听一首歌吧，Penny 带来的，它是 Penny。

0: 哎，像这个白菜的话，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说，就它会有根绳子绑着，为什么呢？用绳子绑着，这蜗牛就进不去了吗？
1: 这个呢，就是在以前种植白菜的时候呢，很多农人呢，他们就是为了让这个白菜呢长得更实，就是里面那个枝长得更实，就是这么说。所以呢，他们要在这个白菜长枝的时候，用绳子呢在白菜的最外层来捆绑。但是，我种了这几年啊，我也进行过真正的这个实验，就是
0: 用绳子的和不捆绳子的，我觉得在这个白菜丝这个紧实方面的差别，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大。那么什么方面有特别大的差别呢？就是捆了绳子的这个白菜，它的这个抗冻性就相当强。就比如说在气温低的时候，白菜在采摘之前，偶尔呢会，比如说有霜降， 有这个降温的情况，那有的时候突然，就会到零下一二度、三四度的情况都有。其实白菜不是特别怕冻，白菜就是，外面的叶子稍微动一下也没关系。如果第二天马上白天回温到零上的话呢，它也不会受到冻害。那如果就是把这个白菜捆绑一下，那么这个冷空气和这个冷风呢，它就吹不进去，
2: 又保暖哈。
0: 对，就好像咱们穿了防寒服，那么，对，过去没有，外面系个绳儿，不透风。对对，如果要是这个白菜不捆这个绳子，那它相对讲就会受这个冻害呢，比捆了绳子的更稍微早一点，或者更严重一点。就好像咱们敞着怀穿防寒服，所以这个
1: 我觉得啊，捆绳子和不捆绳子的差别，还主要在于它的防冻防寒。不捆的话，实际上我感觉那白菜芯儿长得也挺实的，也挺好的。
2: 也就是说，没必要非得去捆，差别不大。
0: 对，你要是比如说像我种的这个比较小颗型的这种白菜，这就不用捆，因为你还没等到最后天特别冷的时候，已经都摘完吃完了。
2: 哦。<笑>
1: 哎，这很有可能。如果地不是那么大的话，对，一边吃，然后就是一边种哈。那像这个白菜的品种的话，这老师刚您提到说腌泡菜的白菜是大白菜，然后您种的是娃娃菜，这白菜还有什么呢？我怎么印象当中好像就没什么特别的，还是了解的少。对，有很多有新的科研项目的新品种，比如说
0: 紫色的白菜，
1: 对对对，也有黄色的白菜。今年我都试种了，到时候如果真有成品的话，我让您那个来参观参观。
2: 哦，拿着照相机去。
1: 还有带着篮子。<笑>
2: 好的。
1: 这个紫色的白菜呢，有很多人说是转基因食品，实际上确实不是啊。
2: 啊，它不是。
1: 有很多现在新的菜都有紫色的，实际上它并不是转基因，它只是把这个紫色的这个大白菜是由这个普通的大白菜和甘蓝紫的那种甘蓝，它进行的这个杂交技术，选育出来的这种新的品种。好多咱们比如说，也许您不知道，最早的胡萝卜实际上是紫色的，最原始的胡萝卜是紫色，然后来荷兰的
2: 没吃过。
1: 对，后来荷兰的农业学家他就觉得应该就是变得更漂亮，所以他嫁接其他的品种，把胡萝卜变成了这个现在胡萝卜色。
2: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品种，也不用老是把它跟转基因相联系哈，就有一些它可能就是嫁接出来的。
1: 所以网上有很多什么这个是转基因，那个是转基因，实际上那有好多不太负责任的说法，实际上不是。
2: 哦，原来如此。哎，不知道以后这腌泡菜的这白菜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转基因，然后这白菜的个头更大，味儿更足？还真是有可能哈。
1: 他所谓的转基因，有的时候就是把其他物质当中的一个基因，比如说他把一个物质当中抗寒基因，把这个抗寒基因放到这个 怕冷的植物身上，这种叫转基因。
2: 这转基因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哈，其实它也是说它有害也是需要一些证明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Gulamu带来的《Pechu Kimchi》。

0: 咱们在讲白菜该怎么种之前，已经讲了很多跟它有关的一些东西哈。那咱们接下来就得简单的说说这白菜该怎么种了。它也是这种条播吗？
1: 对，白菜的种子特别特别小，
0: 哦，特
1: 比
0: 别
1: 这个
0: 小。
1: 萝卜的种子还要小。
0: 比芝麻大吗？
1: 比芝麻小，比大差不多是咱们普通的白芝麻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很小很小，就有点像咱们吃的那个六神丸，比那个还要小一点。
0: 我长成那么大的白菜，
1: 所以这个白菜也是这个挑播。也要是见苗，和这个种萝卜这个过程差不多。那么见苗的时候也是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别影响了其他要预留出来的苗。这个白菜刚刚开始，出苗以后，这个病虫害也是挺多的。有很多人呢，他们就喷洒所谓的有机农药，但是我个人觉得。有机农药不也是农药吗？
0: 啊，
1: 所以
0: 对。
1: 呢，我绝对不用，我绝对不用。那个国家那个就是区厅，它也提供，区政府它也提供什么有机农专用农药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这个有这个洁癖，我也不用。那怎么来就是预防这个白菜初期的这个病虫害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哎，是什么呢？
1: 就是用咱们的高度白酒，毕竟是45度以上
0: 哦，
1: 的，
0: 白酒。
1: 对，度数高的白酒，然后呢给它稀释，比如说稀释

0: 200倍，然后用这个水呢去喷，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消毒作用嘛。
1: 嗯，
0: 但是它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反正
1: 会蒸发，
0: 说句实在话，反正也是入口的东西，所以，哎，嗯，就是这样的进行一下，驱虫。实际上呢，好多呢，咱不是杀虫，咱们是就是
1: 驱虫，
0: 对，就是防虫驱虫，不让它走了就完了。
1: 嗯，
0: 因为杀也是，嗯，杀不尽，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对，就是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个，有一种它叫苦楝树，这个是在东南亚那边的一种植物，它这个树的油，它叫苦楝树油，它也是
1: 苦楝树，
0: 对对对，
1: 嗯，第一回听，
0: 对对，它那个就是英文呢叫 neem，韩国话，这个在网上可以买到，但是成本比较高，特别贵，就一小小瓶20000多块钱。那所以它就是普通的大面积种植，不可能用这么贵的这个，它呢其实不是药，因为好多人呢这个也做这个洗发水和化妆品的原材料，也用这个油，它对身体无害，它就是纯植物的，您也可以用，我也试验过，它是什么呢？因为是油，它就给这叶子包裹住了，它就让这个瓶子呢等于
1: 成个膜，
0: 对对。所以，但是它也是因为是植物型的，那一下雨啊什么的，它就掉了。所以这个还得，比如说，2个星期啊，就经常的喷一下。
1: 嗯，得补。
0: 就是、两种给大家介绍，对对，给大家介绍两种比较环保的啊，对身体无害的这种驱虫防虫的方法。
1: 嗯。所以季老师这地哈、啊、地里的菜真是如果卖的话太赔了，因为这成本加上您的心血这太高了。
0: 不计成本。
1: 真的是不计成本哈。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就每次这白菜见苗的时候啊都特别开心，因为那时候小那个妈妈就会用蒜瓣一烹，就把那个小的白菜苗那么一爆炒，特别新鲜好吃。
0: 对，实际上我就特别愿意种菜的时候稍微的多撒一点种，因为我怕麻烦呀，反正不见苗，那我还可以提前吃呢，是吧？
1: 就这借这机会，然后再给我们自己的餐桌上加一道菜哈，
0: 提前尝鲜呢。
1: 是，今天咱们简单的说了一下萝卜白菜的种法，不知道您是不是学会了哈？如果您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再次感谢季老师，我们下期见。
0: 嗯，谢谢您，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秋意浓》。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